0: 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大规模的知识遗忘呢？首先，我们需要了解记忆的基本原理。我们人的记忆包括感觉记忆、短时记忆和长时记忆，在现实生活中，对我们的生活、学习、工作有着最深远影响的是长时记忆，它能够保存数年到一生之久。在高考复习期间，学生往往在学习时使用了大量的短时记忆策略来强化记忆的方法，如反复阅读、背诵等，以确保知识点能够在短时间内被记住。实际上，这些知识往往没有被有效地转移到长时记忆里，所以一旦高考的压力消失，这些信息就容易被忘记。学习动机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如果学生学习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应付考试，那么一旦考试结束，大脑就会将这些信息标记为不再需要，从而加速遗忘过程。关于遗忘，心理学家艾宾浩斯通过实验发现，信息遗忘的速度最初非常快，随后逐渐放缓。因此，当高考结束后，我们只要不再重复复习这些知识，知识也会被很快遗忘。更多科普内容，请关注宁德市科协微信公众号。
1: 您想了解更多的科普信息，请关注宁德科普。再会。
2: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3: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郑磊，
4: 我是主播于飞，
5: 我是观察员曹丽。
4: 好，马上进入今天的头条新闻。
2: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4: 考公培训机构粉笔 CEO 张小龙发布致中国人民大学师生的道歉信，他在信中这样说，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的演讲活动当中，他因个人言行失当中途离场，并发表不当言论，对此向所有老师和同学郑重道歉。对于给中国人民大学及哲学院带来的负面影响，他深表歉意，并愿意承担相应责任。
3: 据网友爆料，6月3号张小龙受邀在人大哲学院开展讲座，原定的主题呢是职业选择与发展规划，主要呢就是围绕着考公辅导行业展开的，但是他临时将主题更改为 AI 炒股与个人财富分享。由于台下的学生反应平淡呢，张小龙突然间情绪失控了，在长达几分钟的时间里连续爆粗口，辱骂在场学子，还放话活该你们找不到工作，社会不应该给你们工作，公然宣称考公就是混吃等死，然后愤然离场。
4: 那这个事情在社交平台上迅速发酵，引发热议啊。作为一家高度依赖考公群体营收的上市教育企业，这个企业创始人张小龙在公开场合不仅情绪失控，还全盘贬低自身的核心客户群体，被舆论痛批端起碗吃饭，放下碗骂娘。
3: 目前大量愤怒的网友以及粉笔学员已经在社交网络上呼吁抵制以及退费。
5: 冲动是魔鬼啊，在资本的这种驱动下呢，很多教培的企业逐渐可以说他们忘记了这种教育的初心。那通过这件事呢，我们觉得这个他们已经把教育这件事变成一个纯粹的赚钱的机器了。他们一边呢在制造考公改变命运的这样一种焦虑，来收割考生的钱包，另外一方面呢又在内心深处呢鄙视这些为了稳定生活而努力工作的年轻人。在他们看来呢，考生呢只是自己实现财富增长的工具，而不是需要被尊重和引导的个体。那对于粉笔科技来说，这一次的危机呢，它不仅仅是一次公关危机了。如果不从根本上进行反思，失去市场份额，失去广大考生的信任，必将是一个必然的结果。
3: 其实刚才曹丽老师提到了冲动是魔鬼，就是我还有个想法是什么呢？冲动会暴露魔鬼。
5: 对。
3: 为什么这么说呢？他真的是当时现场一时的情绪激动失控想起来这些话呢，还是他内心深处一直有某些想法但是隐藏的比较好呢？在一个特殊的场景特殊的氛围下
5: 爆发了。
3: 哎，所以说冲动有的时候是暴露魔鬼，无论道歉无论结局怎样，这也是让我们看到在资本的这个各种各样的一个助推之下呀，很多事情不像他们描绘的那么美

0: 好，内心深处那个魔鬼不一定什么时候可以暴露出来、啊、
1: 对，有的时候走着走着这个初心就变了、啊、就忘记了、
0: 啊、
1: 接着我们再说说有个网络话题也特别火啊，这个平均睡眠7小时却3年出现了2次脑梗，冲上了热搜，引发了广泛的关注。最近呢，浙江省中西医结合医院收治了一位45岁的患者刘先生，虽然正值壮年，但是呢3年2次脑梗。据了解呢，刘先生的作息很不规律，从周一到周四凌晨2点睡，早上7点起，周五呢经常加班到凌晨3点，但是呢他每到周末都会疯狂补觉，一觉要睡到中午12点、嗯、下午还要睡午觉。
0: 这有网友啊就看完了之后算完了之后就疑问，明明这睡够了7个小时了，他怎么就反复脑梗呢？
1: 嗯，
0: 但这真不是睡够七小时就好使的啊！医生指出了问题根源，睡眠从来不是简单的时长加减法。你周末强行补觉，看似补了这个时长，但补不回你被破坏的生物钟。长期混乱的作息，正是造成他反复脑梗的重要诱因。
1: 对，那周末适当补觉确实能缓解疲劳，帮助我们的身体恢复精力啊。但是到了周末，你说补觉的时间不是说越长越好，也不能真正把你之前的亏空的觉补回来、
0: 嗯、
1: 研究发现啊，补觉时间超过3小时，全身炎症风险会明显上升。临床上观察到啊，长期睡眠少于6小时或者超过9小时的人群，代谢综合征、糖尿病以及死亡风险通常更高。
0: 医生也介绍说，偶尔熬夜之后呢，合理补觉啊可以缓解你的困倦，但是要遵循一些原则。首先呢，午睡别太长，最好别超过30分钟、嗯、因为超过30分钟就会进入深睡眠，你醒来的时候反而更累。有没有朋友白天睡觉的时候这种感觉，起来之后特别特别难受啊、
1: 嗯、
0: 其次周末补觉呢，最好也别超过2小时，超出这个限度啊，你的生物钟就重置了，造成你晚上睡不着，周一早上起不来，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2: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0: 咱们来看一下啊，因为一款夹克的文案当中啊，上面写着去城里办事儿啊，这个翻译而意外走红。阿迪达斯近日在社交平台上引发热议，面对调侃呢，品牌并未回避，反而趁势推出了进城办事专题，以比较轻松的方式完成了一次成功的本土化互动。这场流量爆款的背后呢，是该品牌在中国市场业绩稳步回升，2025年全年营收同比增长 13%， 连续11个季度实现业绩增长的这么一个情况的背景。从高情商的公关到赛事营销，阿迪达斯正以接地气的方式来获得消费者青睐。
1: 那本次舆论的焦点啊，源自阿迪达斯官方旗舰店一款夹克的商品描述。原文写道，穿上这款阿迪达斯夹克外套搭配 T 恤去健身房，或者搭配牛仔裤在城里办事。那这句去城里办事的描述呢，自带质朴反差感，迅速在社交平台发酵，引发网友热议，并且呢开始纷开始玩梗。
0: 那有网友就在品牌的官方评论区调侃啊，说我一般进城交易的时候都穿这个啊，穿这个进城办事让我感觉很踏实，非常感谢给我带来的心理力量。此外呢，美的、海信等企业账号呢也在评论区表示急需一件城里办事穿，
1: 哎，
0: 已经穿上了啊，过几天进城再办点啊，这个办点大事儿。那来自多方的留言互动也让本次事件的热度是持续升温。
1: 是的，那对于网友的调侃，阿迪达斯官方呢不仅以梗回梗，还借势推出了进城办事专题、办事系列产品。据了解呢，产品的线下销售渠道呢包括阿迪达斯北京三里屯的品牌中心，还有成都太古里的品牌中心，以及位于上海的3家门店啊。此外呢，消费者还可以从这个阿迪达斯的小程序、APP 等线上渠道去购买。
0: 其实呢，面对网上呢经常出现的一些热议，很多品牌、很多产品都会遇到啊。但有的时候呢，可能这个传统大品牌、老品牌就比较严肃。那现在呢，以梗化梗，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代替以往比较冰冷的话术，反而获得了年轻消费者的好感。就有消费者就说了啊，就是以前觉得这些大牌子距离感挺强的啊。当然，咱们说大牌子不是说多贵，它确实这个市场占有率很高啊。这次这个进城办事的话题呢，让大家觉得挺接地气的。本来呀也没什么购买需求，现在觉得很有趣儿。
1: 嗯，
0: 反正要买衣服，那么来一件试试呗啊。
3: 就是在这个你来我往的这个话梗逗梗过程当中呢，就做了一种营销，是吧？
0: 对
1: 对。
3: 那和这个刘女士感受一样啊，当这个国产体育品牌起来以后呢，那些传统的大牌的姿态呢明显就变低了。
0: 嗯，
3: 进城办事儿成为热梗并且火爆呢，我想正好是戳中了大众通勤往返、日常上班、出游出差的这种生活的场景。

0: 给人以亲民接地气的这样一种感觉。
1: 嗯，
0: 那体育休闲服装呢，本身呢就适配多种日常的穿搭，对于阿迪达斯而言呢，正好是借这个进城办事的梗撩拨了一波的消费者。
2: 对，有的时候那个 T 恤真的是我看了是不是件普通的白色 T 恤、但就因为它左边这个胸标这块有进城办事几个字，就好多网友都愿意去买。
1: 其实啊，你会发现呢，有时候很多消费者呢那个点呢、
2: 对，
1: 就是咱不是很好琢磨啊，有的时候就那个就是
2: 戳中了他的情绪点，
1: 不定哪一下你就戳中了。但是往往在面对大家的一些讨论的时候呢，很多咱们说传统大品牌也好，或者某些品牌也好啊，可能因为自己的架子放得过于严肃了吧，有的时候担心评论失控了吧，由于种种的原因，哎呀，就很生硬，要么就不回应。其实往往啊，这个时候你更接地气一些，像个活人一样跟网友对话的话。这个时候你带来的这种亲和感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哎、不知道在这个营销的这个行业里边有没有这样一词儿叫情绪营销、
1: 啊、应该肯定有。
2: 会有的、我觉得。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2: 接下来我们说说这个鸡蛋的价格，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买鸡蛋啊？这鸡蛋价格是不是有点高啊？有点上涨了。这个往年呀，五一过后，这个鸡蛋市场呢都会进入到传统的消费淡季，价格呢会稳步回落。而是今年呢，这一行业惯例呢被彻底打破。近期国内蛋价累计上涨超每斤一块钱，逆势走出了一轮强势的上涨行情。
1: 别小看这一块钱啊，它本身一斤没多少钱。2026年5月，国内鸡蛋市场是大幅上涨，主产区鸡蛋均价从月初的每斤3.87块到月末的每斤4.88块，单月累计涨幅达到26.1%，同比涨幅突破40%。再叠加咱们端午备货、夏季高温减产，业内普遍认为，短期鸡蛋涨价的态势仍将延续。
2: 那可能大家会问啊，这为什么涨价啊？鸡蛋的这轮涨价的根源呀，我们要追溯到2025年。由于去年下半年这个蛋鸡养殖行业亏损严重，养殖户集中淘汰蛋鸡，同期补栏积极性偏低，进而造成了今年呢在产的蛋鸡存栏量下降。那鸡蛋现货价格走强，特别是五一过后啊，市场频繁出现了缺货的现象。主产区蛋鸡这个现货价格大幅上涨。
1: 其实我们一般呢看到这个农产品啊等等的这个价格的变化，往往都跟我们的这个产量是有直接关系的。其实对于消费者和养殖户来说，眼下最关心的问题就是这个蛋的价格还能涨多久。预计6到7月鸡蛋价格可能出现阶段性的回落，但是回调的空间是有限的。今年9月学校开学，中秋、国庆、双节备货都是全年最大的鸡蛋需求旺季。由于2025年年底的补栏低谷效应仍然在，届时供应缺口尚未填平，市场普遍预期9月份蛋价有望再冲年内高点。此外呢，今年啊鸡苗补栏量也是持续提升的，这个老鸡淘汰节奏放缓，随着产能的逐步恢复，预计从今年第四季度后期到明年的第一季度，鸡蛋价格呢可能从高位渐次回落。
2: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再说说汽车现在越来越重了啊。今年来我国乘用车平均整备质量持续攀升，2024年新车平均重量达到1704公斤，比这个2012年增长近400公斤。其中呢2020年到2024年四年间的增重幅度已经超过了2012到2020年八年的总和，那也就说明这个新能源汽车成为了这个增重的主力啊。
1: 是，
2: 部分车型重量超过3吨，堪比轻型的卡车
1: 啊。以前说谁家车1吨半2吨那都
2: 了
1: 不得了，那现在啊真是这个超过3吨的那个比比皆是的新能源汽车，主要是电池重量嘛。专家分析啊，增重的主要原因就是电动化转型和消费升级，动力电池能量密度有限，为了保障续航，那车企就得堆叠大容量的电池包，这个单电池的这个重量啊常常就是达到500到800公斤。
2: 对，
1: 同时消费者喜欢什么呀，
2: 彩电、冰箱、大沙发、
1: 大空间啊，中大型的 SUV、像刚才于飞说的什么冰箱彩电全配上啊，这进一步的推高了这个车的重量。
2: 对，车重了它会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比如说能耗会攀升，碳排放会增加，还会加剧这个轮胎及路面的损耗。据测算呢，车重每提升20%，对路面的破坏率增至2.07倍。
1: 要不怎么叫养路费

0: 对，
1: 那政策已经开始引导减重了。今年实施的新国标对电动车的能耗提出更严要求，2026年的购置税优惠也将与车重和电耗所挂钩，车企呢则积极的研发半固态电池、轻量化材料，力求平衡续航安全与重量级方面。
2: 就跟这个人要减肥一样，现在这个电车也要减重了，是吧？
0: 嗯，对。
2: 过去呢，像刚才郑雷你讲，就一些这个大家使用的车辆一吨左右，一吨多一些，是吧？
1: 对。
2: 除了那有一些不计油耗的那种超豪华车型，
1: 对，
2: 比较重以外，
1: 大排量的
2: 车都还行，一吨多。
0: 嗯。
2: 那现在有些这个电车呢，你看它超过3吨多了，确实有些重的有点离谱了。
1: 嗯。
2: 那一辆非常重的这种电动车呢，产生的能耗，社会负担很可能比一辆轻的这种燃油车更多。
0: 嗯，
2: 那所以呢，从长远的这种双碳发展的战略来看呢，电车减重必然是一个趋势。
1: 是。
2: 那对于车企来说呢，如果要保证这种竞争力，比方说能够给消费者提供相对宽敞的车，就要做好这种轻量化的技术的开发，做好车型的设计。
0: 嗯，
2: 对于政府来说呢，要有这种相关的配套的政策出台，比方说针对车型的重量，建议越重的增加相关的税种或者税收，
1: 嗯，
2: 以此呢来遏制电车虚胖虚重的这样一个趋势。
1: 其实前两天啊，咱们在讨论关于养龙费对于新能源车现在是不是研究探讨是否征收的这么一个事儿嘛，大家议论纷纷啊，说你这个原先说不收啊，现在怎么收了呢？
0: 嗯，
1: 其实那个时候呢也说的很明确，是为了在鼓励大家使用新能源。然后呢有税收方面的优惠，但是呢咱说啊，养路的费用，咱先说这些新能源车的重量，首先刚才我们新闻节目中已经介绍了，对路面是有更大的破坏力的。
2: 嗯，
1: 那这个养路的费用是摆在这儿的，现在是由谁摊呢？是由燃油车车主摊掉的。
2: 嗯，
1: 就这个路得修啊。这在这种情况下呢，可能未来呢会有更多的一系列的政策来解决这些问题，包括刚才说引导车企在车的重量上啊，包括它这个排放啊，包括电耗啊等等啊，做出相应的技术的改进啊。
0: 对，这也是考验车企的时候哈。
1: 是。嗯，
0: 科技方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机器人大战。最近啊，国内各家机器人公司动作频频。6月2号，人形机器人第一股优必选旗下品牌宣布全球首款全尺寸超仿生人形机器人启动预售了。那据官方介绍说，这款优世界全尺寸超仿生人形机器人呢，是为情感陪伴而生，将于6月30号正式发布。
1: 啊，一说这机器人大战，我以为机器人打起来了啊。看看这个商品详情，咱们看看这是什么样的一个超仿生人形机器人啊。
0: 嗯，
1: 它提供了男款、女款两种选择，其中这个男款身高1.83米，
0: 跟郑雷老师差不多是吧？
1: 嗯，比我矮一丢丢，
0: 矮一丢丢。
1: 啊，
0: 嗯，
1: 重量呢可比我少多了，
0: 少很多了，
1: 42公斤啊。
0: 嗯，
1: 它有88个自由度，支持你连接 WiFi 和充电，那肯定得支持连接和 WiFi 充电呢，
0: 嗯，
1: 不然怎么办？续航呢大概是2到4小时，不支持你二次开发，就买到手什么样呢？你是开发不了了，就是继续去使用。
0: 对，它不仅提供了男款，而且提供了女款，女款身高是1.68米，168厘米。嗯，重量是35.2千克，
1: 都是大个儿啊。
0: 哎，对，而且瘦呢啊，拥有88个自由度，支持连接 WiFi 和充电，续航呢也是2到4小时，不支持二次开发。
1: 嗯，那预售信息就显示，这次预售呢将持续到7月15号，还有一个来月的时间啊。用户预付3000块钱定金，就可以锁定首批购买名额。定金呢在7月15号前是可以退的。
0: 嗯，
1: 另外呢，这个机器人仅限成年人购买使用。
0: 嗯，那这个优必选可以说是人形机器人赛道的老前辈了。16年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540台优必选的机器人同步起舞，震撼了观众啊，一举撬动了后续的多轮融资，此后呢也是曾多次登上春晚。
1: 与许多商业教育市场的人形机器人的不同之处在于呢，优必选人形机器人平均售价是每台76万元。
0: 嗯，
1: 单价呢显著高于此前才发布招股书的宇树科技。在这一销售的框架基础上啊，优必选人形机器人板块呢2025年交出了合计8.21亿元的收入，增长超过2%，已经接近宇树科技了。
0: 嗯，
1: 那到这里，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主持人于飞、郑磊、观察员曹丽，感谢各位的收听。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海湾新城，宜居东桥，魅力山水，和谐社区，东桥新市厅带您走进活力、文明、美丽的新东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是林玲，欢迎您收听由东桥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本台联合开办的东桥新视听节目。本期节目首先关注的是东桥快讯，然后是诗意东桥栏目，我们一起品读郑成东的散文《恋恋红尘之二》。好的，首先关注的是东桥快讯。
2: 东桥资讯一手掌握，请听东桥快讯。
1: 水利工程与民生福祉、产业发展息息相关，市水利部门坚持规划引领、项目带动，找准切口，精准发力，以高质量水利项目建设助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截至四月底，全市累计完成水利项目投资8.50亿元，占年度计划投资的34.03%。连日来，在宁德市西皮塘赤涧湖防洪防潮提升改造工程现场，建设者大干快上展开施工作业，蓄力刷新项目进度条。这一工程项目将原水闸由20米改扩建至30米，新建一座排涝泵站，设计抽排流量为每秒65立方米。同时，新建附属设施的配套工程及10000伏外电设施工程。西皮塘防洪防潮提升改造工程是省市重点民生工程，也是我市主城区防洪防潮排涝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水兴则城兴，重大项目夯实发展根基。正在推进中的宁德中心城区湖库连通水资源优化配置工程，是闽东水资源配置工程即闽东大水网3干9支主构架的第一条骨干线路，旨在为中心城区供水及生态补水，提高供水安全与质量，有效改善城市水生态环境。这天，在里站支洞施工现场，工人正清运爆破后的岩石土方，作为临时支洞的里站支洞，后期待主洞贯通后将进行通风堵，目前已全部开挖完成。湖库连通水资源优化配置工程总投资约13.5亿元，工程引水主线长约34.5公里，通过从霍同溪调水实现霍同溪、官昌水库和金寒水库的连通，并引水至飞峦下村水厂，逐步构建上蓄下引、河库连通、多元互补、分窟调剂的现代水网体系，形成城市多元供水格局。截至目前，累计完成隧洞施工约8.9公里。2026年，我市重大水利项目主要由流域防洪防潮工程、安全生态水系建设、流域综合整治工程、城市内涝防治项目、蓄水工程、引调水工程、城乡供水一体化建设等7类水利项目组成。目前在建水库5座，含大型1座、中型3座、小型1座，计划开工中型水库2座。其中，福建上白石水利枢纽工程年度计划投资3.5亿元，霞浦田螺港水库完成投资3.8亿元，福鼎溪头水库完成投资2.7亿元，引水隧洞已开挖10.65千米，福安西尾水库大坝主体基本完工，福安嵌阳水库预计12月完工，计划开。

0: 开工的古田黄田仔、霞浦吴坑两座中型水库均已完成环评、初设等审批，分别推进补偿协商、施工图招标及施工招标用地报批工作。吴坑水库正在申报国家超长期国债项目。近日，福建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公布2026年度福建省工程研究中心设立名单，由宁德斯克奇智能装备有限公司牵头组建的福建省新能源电池智能制造装备工程研究中心获准设立，成为我市唯一入选的项目。斯克奇自成立以来，始终专注于智能装备的研发、生产与销售，深耕新能源智能装备领域，历经多年研发与积累，拥有激光焊接技术、激光拆解技术、机器视觉技术、温声固化技术、湿源安全保障技术等300多项专利，是新能源智能制造装备行业的领先企业。福建省新能源电池智能制造装备工程研究中心将紧扣新能源电池制造的工艺痛点，致力于提升装备的精密化与稳定性，重点攻关高效激光焊接、智能化检测及自动化集成等关键技术，着力破解中高端装备的进口依赖困局，加速核心零部件与工业软件的国产化替代，切实筑牢我国新能源产业链安全屏障。此次获批有利于企业聚集创新资源，开展核心技术攻关，推动产业由跟跑向领跑跨越，为全球双碳目标贡献制造力量。据了解，市发改委将继续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统筹创新资源布局，聚力搭建科创平台，培育创新主体，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上不断探索，闯出新路。
1: 离海很近的地方，是你色彩斑斓的家。白鹭轻轻飞过，播撒阵阵音符。诗意东桥，诗中的水墨画，画中的朦胧诗。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诗意东桥，我们一起品读郑成东的散文《恋恋红尘》之二。

零碳空间的拿铁咖啡是我的最爱。我喜欢咖啡的香气与空气中浮动的自然气息相遇，并构成了只属于此地的零碳的味道。服务生端来两杯拿铁，午后阳光穿过湖面，变得柔和而斑驳，这抹光恰好落在我手中的咖啡杯旁。拿铁拉花的图案似乎映着窗外摇曳的芦苇和粼粼湖光，我感觉到阳光的热力激发着咖啡叶面的香气分子，特别是其中的坚果与焦糖的风味，与室内暖意一同升腾，悄然进入我的呼吸。轻抿着咖啡的醇厚与牛奶的甜润，在窗外开阔景色的调和里显得格外清新与平和，仿佛喝下的是一份湖水的宁静。白骨瓷的咖啡杯捧在手心，有朴素的温暖悄然传入掌心，这温度不同于寻常，是这片湿地呼吸间吐纳的从容。此时阳光充沛，湖面如碎金闪耀，最适合借一本闲书，在阅读的间隙小酌一口微凉的拿铁，感受咖啡香、书卷气和透过玻璃阳光味道交织在一起的松弛。我和兄弟坐在北岸的零碳空间里，恍然觉得手捧着的拿铁不是一杯饮品，而是调自东湖的天地之气，一种被称之为零碳美学的暗香精灵。这美学，初冬的东湖正以最饱满的笔触勾勒，芦苇在秋风中褪去青山，接满透明的露水，如同歌词里唱到，露水挂在发梢，接满透明的惆怅。他们不曾告别，只以倒伏的姿态将故事交给泥土，残荷低垂，茎杆弯成一道谦卑的弧线，仿佛在祭奠夏日绚烂的死亡。草木的枯荣从不需要喧嚣，他们只是静默地完成一场又一场幻界，把生命不可承受之重藏进年轮里，让季节去疗伤轮回。窗外陆羽山与黄庐的红叶燃烧成一片暖意的港湾，逆光下每片叶子都似被岁月浸染的书签，记录着季节的轮回，而那白晃晃摇曳的狗尾巴草步道则像一条时光的绸带，连接着漫步的人们与湖心翩跹的精灵。这里的美并非拒人千里，而是被精心呵护的与人共生的和谐，恰如湖中的精灵，各自相安，互不惊扰。我们的谈话也像这湖泊，断断续续，没有什么要紧的事，却自在安然。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期东桥新视听节目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赵明玲玲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九点整，
1: 一个城市的历史需要积淀，一个城市的文化需要弘扬，
2: 一个城市的声音需要聆听，温暖的声音，城市的问候，一起听歌，一起感悟。
1: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4: 当地时间6月9日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采野中好友一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陪同。9日上午，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9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营宾馆出席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9日下午，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就中俄建交34周年互致贺电，并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据海关总署数据，今年前5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5.3%，延续稳定增长态势。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表示，2026年，全军22所院校计划招收约1.75万名普通高中毕业生。针对部分 App 采用违规方式诱导用户点击，或通过高灵敏度、摇一摇等方式误导、触发跳转等问题，工业和信息化部督促相关平台企业立即自查整改，对违规行为将依法予以约谈、通报、下架 App 等处置。9日，我国使用朱雀2号改进型遥六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 DTC 01星和中国移动02星顺利送预定轨道。其中，中国移动02星将用于手机直连卫星等试验验证。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9日，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亿元。检察机关依法对陕西省西安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韩松涉嫌受贿案提起公诉。
0: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5: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6: 欢乐也无穷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5: 之10万个冷笑话。哇！不要随随便便对我失望。如果你觉得我跟你想象中的不一样，那是你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大家好，我是认为我没有问题，就看你还有没有问题要问的朝天椒晴瑞。
6: 我奉劝大家啊，不要随便借钱给别人，钱一旦借出去就很难要回来了。我朋友去年借给我2000块，找我要了10几次我都还不上。大家好，我是攒钱困难户酸辣椒正好。
5: 扛住生活，
6: 我老婆回娘家留我一个人在家，晚上打电话问我吃的什么。
5: 吃的什么呀？
6: 3酱馒头5味汤啊。
5: 啥3酱馒头5味汤？
6: 就把那个馒头掰成小块放碗里头，加点辣椒酱、香菇酱、番茄酱，搅拌一下，均匀均匀，就是3酱馒头嘛。然后再把那方便面油包、粉包、酱包、醋包、蔬菜包撕开以后倒锅里，然后加水煮开，五味汤吗？我老婆收了很多快递，我当时特别气愤，你怎么给自己买那么多东西啊？啊，你是不是太自私了？
5: 哎，我吃肉你也能喝汤啊？
6: 怎么你也给我买啊？
5: 没有啊，这些纸箱拿去卖钱呢。啊，真烦，我很久都没有收到礼物了。我看着一边啃大肘子的老公，我气就不打一处来。哼，结婚有什么好的，钓上来的鱼都不用下饵了。
6: 你摸着良心，你问问鱼
5: 怎么了。
6: 这个钓鱼的可真是亏大了呀。你看啊，工资给了鱼， 房子给鱼了，这家里一切都给鱼了，鱼把家里都吃光了，这钓的是大鲨鱼吗？
5: 女人的可爱你不懂。
6: 我喝下午茶的时候啊，我听到隔壁桌的一个妈妈，她教育她女儿，
5: 吃东西不要吧唧吧唧嘴，不要发声音，听到没有？
6: 这个时候啊，这小姑娘就疑惑了，
7: 为什么不能发出声音呀、妈妈？
6: 妈妈当时耐心地解释说呀，
5: 这样的话，你以后跟周围人说你要减肥，却半夜偷吃东西的时候，你才不会被发现呢。
6: 啊？到底怎么才能分辨一个女生是否喜欢我呢？
5: 你这个问题太大了，但是我总结一句话，那就是靠感觉。
6: 那为什么我感觉从来没觉得有女生喜欢我呢？
5: 那我劝你啊，相信自己的感觉
6: 啊。
5: 如果你从来没觉得有女生喜欢过你，那是因为这是事实啊。
6: 嗯，
5: 就这样啊。
6: 啊、
8: 老板想吃点什么？
9: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过瘾的，欲罢不能，开始了就停不下来，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8: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10: 每次遇到挫折，我都会对自己说，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呢？何况你腿还那么长。各位好，我是长腿红辣椒。
11: 都说好女人就像一本书，别的女人呢是本幸福字典，而我却是笑话大全。呵呵、大家好，我是天生乐天派朝天椒。
10: 最近想和女朋友看电影，有没有好的推荐一个？
11: 哎，看美国队长吧。
10: 不是，
11: 哎，再看老片子铁甲钢拳。
10: 哎，我想和女朋友看电影，请你推荐一个，是请你推荐一个女朋友。谁让你推荐电影了
11: 啊？
10: 没有恋爱的日子好绝望。
11: 哎，上次你不是还发信息给我说在餐厅里遇到了你的真爱，怎么没下文啦？
10: 是啊，那天我在饭店吃饭，偶遇了一个妹子
11: 啊，
10: 我感觉她应该就是我这辈子要找的人了，
11: 一见钟情啊。
10: 然后我就表现得非常热情，频繁地喊服务员说，去这盘阿拉斯加大螃蟹给那桌的姑娘给我送过去。
11: 哇，
10: 去这盘太平洋大龙虾给那桌的姑娘给我送过去。
11: 真是出手阔绰。哎，那姑娘一定很喜欢你吧？
10: 还别说啊，那姑娘终于不好意思了、红着脸就过来跟我说，
11: 哥就别闹了吧，是个自助餐，吃不了剩下了还倒扣我的钱，你替我掏钱哦。
10: 啊，这个
5: 哎，红辣椒你怂不怂啊？
10: 我是不是还是太心急了？
5: 那当然了，你还是你老这样。我跟你讲，你不是一次两次了，你记不记得上一次我给你介绍那个小梅，还记得吧？
10: 哦，说实话，小梅是个很不错的姑娘，
5: 是吧？
10: 跟我兴趣爱好也相投。
5: 对啊，你说过你们俩都爱看电影。
10: 我还记得那次她一直吵着要看那部超完美谋杀案。于是我就找来这部电影跟她一起看。
11: 挺好的呀。
10: 后来我越看越害怕，手心手背不停地在冒汗。他就问我，
11: 我都不怕，你个大男人怕什么呀？
10: 啊，小梅，我倒不是很怕，就是你别记笔记了好吗？
11: 啊，超完美谋杀案听着瘆得慌。
10: 后来才知道他是搞编剧的。
11: 哎，
10: 记得不是作案的方法。

0: 而是剧情的亮点。
1: 哎，那也就是说他人还不错啊，搞编剧的也很有才啊，那你哪一点不满意了？
0: 他嘞就是太小女生了，喜欢听什么甜言蜜语。哦，这个人偏偏不浪漫。
1: 是吗？
0: 那你突然问我，
1: 你夸夸我呗。
0: 我一下我就愣住了
1: 啊，
0: 只能面无表情的无助的看着他，他有点生气。
1: 哎，你怎么了？以前让你夸我你还会敷衍两句，现在连敷衍都不想敷衍了是不是？
0: 随你怎么想，我只是觉得我不配跟仙女说话。
1: 啊，仙女都说出口了，红辣椒你还说你不会浪漫喽？
2: 大骗子。
0: 是啊，可能我骨子里是个浪漫的人吧，只不过小时候因为一件事情留下了阴影，长大了就隐藏起来了。
3: 我要听你小时候的那件事。
0: 初二的时候，喜欢班里的一个女生。有一天女孩迟到被老师罚站，让她站着听课
1: 啊。
0: 我看着心疼，我就想帮她一下。
1: 怎么帮啊？
0: 我就对老师说，老师，她站在我前面，我看不见前面的黑板。
1: 哎呦，好主意呀。然后老师心一软，就让女生坐下了。
0: 哎，老师心一横，让她站在外面去了。
2: 什么
1: 啊？哎，不过红辣椒，你看上去长那么粗犷，其实我觉得你是个心地很善良很柔软的人呢。
4: 那当然了，
0: 刚刚我在天桥上看到一个衣衫褴褛的男人，用粉笔在地上写，我好饿，求好心人给我买点吃的，我就立马去对面的马路上买了四个馒头给他送过去。
1: 哇，他一定超感动吧。
0: 他看了我一眼吃下去了，吃完就准备走，我偷偷地跟在他的后面，等他到了另一个地方写完字，我又去买了六个馒头。
1: 六个。
0: 当我把馒头又放在他面前的时候，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他的眼神。
1: 什么眼神？
0: 他也许很感激我吧。
1: 哼，估计是一个馒头引发的愤怒。

故事的开始当然是沉默，从沉默到沉默，直到男孩鼓起勇气把话说破。他们在一起了，每天虽然日子过得很苦，但总感觉只要牵着手就能把一切问题解决。朝九晚五，男孩努力加班，下班就飞奔着回家吃女孩为他煮的饭。女孩精于计算，为了买菜便宜点，每天把闹钟定到6:30，总可惜时间不给人机会。他办公房间剩一半衣柜，冰箱的变迁，男孩的崩溃，你自信一点，都是我不配。

都点的头像，看看他的心情，他的生活，他的一切，他结婚后有没有长胖，几年前聊天的记录，到了现在他每时还是会翻看，当年买不起的礼物，到了现在变成了一辈子的遗憾。习惯就断了断了，人生本来就是一串又一串的意外，朋友说算了算了，他应该开始为自己好好寻找下一个伴，可时间太短，但人生很长，寂寞和孤单都要自己扛，有些话不讲就烂在心上。

0: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有，
2: 欢乐也无穷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1: 之辣嘛会测。
2: 约女神出来看电影，那已经到电影院了，我发现钱包没带，但值得庆幸的是她像往常一样没来。哎，可能电影不好看吧。大家好，我是喜欢看电影的酸辣椒郑好。
1: 我希望所有的蚊子可以礼貌一点好不好，我不反对你吸我的血啊，但是你进食的时候能不能不要吵到你的食物。大家好，我是被蚊子吵得睡不着觉的朝天妖情人。哎呀妈呀，我被欺负了。
2: 怎么了？
1: 我跟人吵架吵输了。
2: 也有你吵不过的时候。
1: 我在节目里伶牙俐齿那都是装的。
2: 那确实
1: 啊。现实生活中的我哎，就是个 Siri。
2: Siri
1: 对方说了一大堆话，不啦不啦不啦，正期待我炮轰似的回击回去的时候，我只说了一句，你说的是什么。
2: 嗨，所以啊，大家别看我们是主持人这个行业，其实每个人都有不擅长沟通的时候，都有不懂表达自己的时候。
1: 没错，
2: 尤其在吵架的时候，这样的一个特定场景里为难得很。
1: 就是，所以今天的节目就专门为那些不擅长吵架的人来代言，他们的内心世界是这样的。
2: 首先，不擅长吵架的人外表若无其事，其实内心已经爆炸生气了。
1: 那天路上有人开着公放大声放歌，虽然我表面没有抗议，但心里已经十分的生气。哎呀妈呀，算了，一点小事先自己忍了吧，不到万不得已我不会挑事儿。
2: 第二呢，事情宁愿自己都吭哧吭哧干完了，甚至有更麻烦的方式，那也不愿意麻烦别人。
1: 比如说和我合作那室友经常不洗碗，把这碗筷丢进水槽里，脏得要死嘞，看着就生气，但是我又不想去找他说这个事儿。那么我是不是应该离家出走几个星期，他应该就会主动洗碗了。
2: 第三，一点小事儿就会放在心上，很久之后人家都忘记了，那自己还记得。
1: 那天我过马路的时候啊，身后一个人从我旁边经过，他一边骂骂咧咧地说，让开让开让开，挡住我道了。三个星期之后，我躺在床上依然能回想起那件事儿，明明是他撞的我，为什么喊我让开。
2: 这个是我。第四，找人理论之前啊，都要先想好，哎，等会儿我要说什么，等会儿的说辞，以及该如何的辩驳他，内心排练的很久啊。
1: 我跟你说，我要找经理说一下那个合同的事儿啊。哎呀，哎，他好像在办公室啊，他起身了，他去喝水了，他从茶水间回来了，他坐在了桌子前，他正打开文件，好像写些什么。
2: 四个小时之后，
1: 我现在找他会不会太晚了？要不明天再说。
2: 第五，想找别人理论，等真正开口的时候啊，首先气势上就先输了半截。每次理论之前心里希望是这样的，
1: 我们去好好谈一下，是你对我造成了很大的困扰，所以我认为你应该。
2: 实际表现却是这样的，
1: 我觉得我们可以说点事儿啊，如果你有空的话。哎，没什么大事儿，就是前两天吧，我

0: 现头疼的厉害啊，对，头疼，我没买，嗯，阿司匹林我不吃，对，就是我不是很舒服。然后呢，其实，
1: 好了，你别说了，我的听的我都替你觉得委屈。像这种不擅长吵架的人呢，一般就是大家眼中脾气好的那些人。
2: 不过不要以为我们脾气好，你就可以欺负我们。我们只是当下看似冷静而已，其实内心跟明镜似的，谁对我们好或者不好，清楚得很。
1: 而我们刚刚总结的这些情况，并不是缺点，
2: 哎，
1: 因为凡事都有利有弊嘛。
2: 对，你看好处就是很多人喜欢跟我们这样的人做朋友，
1: 那是
2: 相处起来很柔和，
1: 没错，
2: 不会动不动就收到我们的质疑或者反驳。
1: 祝这些不善于吵架的朋友平时啊少添堵，生活多致富。
3: 辣椒家族特别拼，打包快乐送给你。
4: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5: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儿就是生活。
6: 你好有味。
7: 如果你给女朋友买礼物又不知道买什么，那就按照贵这个标准去买，我相信也许会买错，但是一定不会错太多。
8: 但是对于男朋友这个标准可就不好使了，比方说你买个贼贵贼贵的包给他，他会说
7: 你花那么多钱给我买个包，还不如给我买个球拍了。 AJ 的鞋也行啊，限量版，乔五乔四都可以。
8: 乐小优取一个外卖居然上演了一场生死离别。
7: 刚刚我点了个外卖，送餐小哥说他在门口，我开门出去拿，外卖小哥说我说我没带钥匙，家里门也不能关啊。于是我们就用外星人 ET 电影海报的姿势完成了交易。
9: 杨子，杨子，
8: 我这个人吧，他就是喜欢高兴的太早。
7: 虽说八字还没有一撇的事情，但心里早就把憋字给写完了。
8: 真的，工资还没有到账，我就先花了三遍，人家还没给我开口约，学区房我都想好上哪儿买了。
7: 文章才写了个开头，已经决定要找谁来演了，以及走红毯我要穿什么。
8: 哎，活着就靠这些白日梦了。有道理有道理，没毛病。
7: 我对老婆说，夫妻之间有矛盾不是打架就能解决的，要学会讲道理。
8: 哎呀，我觉得你这话说的有水平，后来怎么事情是不是有改善了呀？
7: 有改善了，他以后就总是叫我跪着听他讲道理啊。
8: 不是你说要讲道理吗？那就讲道理啊，道理很公平很民主啊。来来来，选择一下是跪搓衣板还是跪 CPU。 哎，讲道理那就要认真讲啊，那个论点论证论据那都要的啊，那开头结尾高潮那都要的啊。来来来，讲道理。
7: 在杂志上看到很多人说穷亲戚多可怕多粘人，我跟我爸爸就说，哎呀咱家真好，没有穷亲戚。过了一会儿，父亲沉默了说，
10: 哎，傻孩子，咱们就是别人家的穷亲戚啊。
8: 我在群里跟小伙伴解释说，蜘蛛侠是被蜘蛛咬了以后变的，有小伙伴马上问我，
7: 那奇异博士是不是被奇异果给咬了呀？
8: 我想说猪猪侠应该是被猪拱了吧。
7: 对呀、啊、对呀、啊、
1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0岁时四大才子之一，唐寅人生的转折点。在这之前，他是名声响亮的才子，第一次参加省级乡试就中榜首，春风得意时行事总是骄纵张扬。30岁那年，他受案子牵连，被贬黜为吏，从此决意仕途，以卖画为生。他54岁去世的时候，和他同年出生的好友温州明，人生的下半程才缓缓拉开序幕。

我一直很喜欢郁可唯声音中的深情款款，她的轻声细语，她的不凄美不刻意，或许因为更注重歌声里的沉浸感，所以她唱的很多影视剧歌曲都恰如其分地和剧情相融合，听者动容，观者动情。从超级女声进入到大众视线，她一直活跃在歌坛，从最初习惯性的翻唱到现在戏剧中主题曲的丝丝入口，她一路走来却让人看见令人惊喜的逆生长。这首歌来自郁可唯。

世人都说莫扎特是神童，从五岁开始作曲，当时所有的音乐题材他早早就学遍了。30岁那年，他写出了自己的歌剧代表作《费加罗的婚礼》，大概是一种冥冥吧。在他所不知道的人生尾声里，他在歌剧中写下了皆大欢喜的结局。5年之后，他离开了世界。莫扎特的一生很短暂，但大概是因为他卯足了精神气力去生活，于是活出了几倍于旁人的精彩和热闹，而为世人留下的是至真至纯、始终能够抚慰人性的乐曲。

0: 十点整，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 一零一点七，明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1: 六月九日，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中国海警舰艇编队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巡查相关内容提问，林健表示，中国在台湾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日非召开中方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害中方的海洋权益，中方绝不允许。农业农村部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近6成8。2026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幕，驻美国使领馆、驻加拿大使领馆、驻墨西哥使领馆提醒出国观赛中国公民平安出行，文明观赛，注意防范各类风险，保障人身财产安全。截至目前，海南、山东、山西、重庆、广东、湖北、江西等地已公布高考查分时间，多地6月25日可查。6月8日，有网友称，在山西运城万荣纪王庙景区内，有游客和工作人员在古建筑区域违规抽烟，质疑景区管理不严。9日，景区称已对涉事工作人员通报批评。据了解，该纪王庙为北宋建筑，距今至少1000年历史，建筑主体为木质结构。6月9日，河南网信安阳辟谣为奔跑吧节目组录制支付80万元费用。针对用户反馈的 App 信息窗口乱跳转现象，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规范管理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中国国际级裁判员马宁、顾明，中国国际级助理裁判员周飞成功入选2026美加墨世界杯裁判员名单。

牛奶咖啡，中国内地流行乐双人组合，由傅宴格飞组成。2004年签约摩登天空，主唱由傅宴担任。牛奶咖啡组合不仅拥有青春活力的个性，而且还有充满了才华的创作能力。他们的歌曲不但清新好听，其中的意义更加充满了正能量。牛奶咖啡的歌曲中表达的，无论是小抱怨还是小快乐，都能让人们感到强烈的共鸣感。格飞和傅宴的健康活力、乐观向上和简单清新，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

福建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必须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张学友这个名字，无论在哪个年代的人面前提起，大概都不会有人说很陌生吧。他是模范父亲心里无法逾越的标准，也是少女们曾经的情愫，更是一代又一代人心里的歌神。他的歌里面有故事，常常带着笑，带着泪，带着记忆的洒脱，也带着不舍。他让听歌的人想到亲情、爱情，想到经历过的一段又一段的生命过往。也许只有他才能让人忘记代沟，因为他的音乐曾经打动过很多人。岁月流逝，张学友这个名字却依旧是人们心中不老歌神的代表。

1999年出生的王俊凯，在11岁的时候加入 TF 家族。2012年通过翻唱歌曲《囚鸟》进入大众视线。第二年，他和王源、易烊千玺组成了 TFBOY 正式出道，他在其中担任组合的队长。因为 TFBOYS 少年成名的特别历程，他也成为大家看着长大的一代偶像。14岁出道之后，王俊凯只身一人离开了重庆老家，做了北漂。18岁在全民瞩目下参加高考，他饰演的每一个角色，演唱的每一首歌，都是跟长大相关的奇迹冒险。但就像登上舞台选择出道的那一刻，好像是触动某个开关一样，童年的自由纯真美好也一定会被挤压掉一部分，但充满未知的精彩冒险之旅也从此开启。因为青春值得

0: 11点整，
1: 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3: 6月9日，世界最大的27.1万立方米超大型 LNG 运输船在中船集团沪东中华造船正式开工建造，关键性能实现全面迭代升级，计划于2028年交付。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9日说，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已进入最后关头，将在2到3天内达成协议。当地时间6月9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与爱沙尼亚总统塔里斯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乌方将于近日与欧洲方面对接，磋商对俄谈判的启动时间与谈判代表人选。

0: 当地时间6月9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高级成员塔希尔·努努发表声明称，近期在埃及开罗举行的谈判已取得进展。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将于6月11日至7月19日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国举行。中国驻美加墨使领馆提醒出国观赛，中国公民平安出行，文明观赛，注意防范各类风险，保障人身财产安全。当地时间9日，美军证实其一架阿帕奇直升机在阿曼沿海巡逻时坠海，机上两名机组人员被美军部队救起。据德国方面8日消息，因合作企业间分歧难以弥合，德国和法国已决定停止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的战斗机联合研发项目。菲律宾9日上午通报，菲南部8日发生的地震已造成37人死亡。中国驻达沃总领馆9日上午表示，暂未收到中国公民伤亡报道。当地时间8日，国际足联 FIFA 证实，索马里知名足球裁判奥马尔·阿尔坦在上周末抵达美国后被拒绝入境，已失去在本届美加墨世界杯上的执法资格。
1: 欢乐是城市的音符，
2: 到千万条，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乐之旅即将启程。出道即巅峰，欢乐潮流追光奔跑，笑点很硬核，收割欢笑，豪横开整，青春不散，欢心不停，爆笑惊雷，实力出圈，欢乐正前方。欢乐的世界，我们横扫饥饿，拒绝空虚，欢乐欢乐正前方，有态度的正能量，继续一往直前。

0: 我是刘晓，
1: 我是米夏，
0: 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正前方。我们自愿结为夫妻，
1: 从今天开始，
0: 无论房价上涨还是下跌，
1: 无论限购还是限贷，
0: 无论首付优惠还是拆迁分房，
1: 无论避税还是学区房，
0: 我们都会风雨同舟，
1: 患难与共，
0: 同甘共苦，
1: 永不分开。本人学渣一枚，在这儿要和更多朋友的家长们分享一个真理，那就是就算你们减少了我们玩游戏的时间，那我们用在学习上的时间也不会增加的。
2: 三言两语，
3: 言简意赅，
2: 有问有答，
3: 礼尚往来，
2: 风轻云淡，
3: 春暖花开，
2: 闲言碎语，
3: 欢乐开怀，
2: 欢乐正前方，只和您聊古今中外的
3: 闲言碎语。
0: 时间啊，它是条河，
1: 悄然流逝。
0: 回忆呢，它是场雨，
1: 临时陷阱。
0: 寂寞呢，它是朵云，
1: 遮挡了阳光。
0: 这感情的世界里啊，总会有些烦恼，始终相伴左右。
1: 当然，也总有些喜事儿，乐得我们那是
0: 前仰后合。
1: 这悲喜之间，正是那些平凡的日升月落。
0: 做大海里最坚强的泡沫，亦或是把生活过成如诗的短歌。
1: 欢乐正前方，每天都会和您一起聊聊，
0: 聊聊我们忙碌的工作，
1: 聊聊我们沸腾的生活。
2: 囧事儿、趣事儿、新鲜事儿，不乐不行。
3: 你说，我说，大家说，不吐不快。
2: 有话则长，
3: 无话则短。
2: 欢迎来到说长道短。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节目一开始的说长道短啊，米夏、刘晓、赵丽先跟您聊聊哈。今天我们要和您分享的这小故事，主人公依然是我们那个90后的宅男编辑旭旭同学啊。话说这一个人成熟的标志吧，就是能学会控制自个儿的情绪，但是有的人呢，他就是做不到这一点啊。每个月呢，总有那么几天情绪不稳定，时而暴跳如雷，时而郁郁寡欢。
1: 大家伙别误会，说的啊是我们旭旭同学，我还以为

0: 反复无常无理取闹是小姑娘的专利呢，没想到最近我们旭旭也添了这毛病了。
1: 哎，这个最开始的时候吧，我们心里也嘀咕啊，还以为旭旭单身时间太长了，出现了什么变态反应呢。
0: 了解了事情的真相之后，我们一致觉得旭旭这种反应实在是再正常不过了。
1: 萍水相逢。
0: 话说前些日子有个地方办活动，我们这边呢就派旭旭出去采访去了。活动现场特别的热闹，各家媒体来的都是年轻的记者。
1: 人多的场合吧，就难免会和人多聊两句啊。在当时旭旭去的那个现场呢，就这么一个女生啊，是另外一家报社的啊，性格那是相当活泼，跟谁都能多聊上两句啊。一看这姑娘就是特招人待见的那种。
0: 我们旭旭早就注意到人家了，还跟人家姑娘要了张名片。这要搁平时，旭旭心思早就活络了。不过他自己想了想，好像把握不是太大，他也就死了这条心了。
1: 可是让我们旭旭万万没想到的是，这个现场活动即将结束的时候吧，这姑娘呢过来拍了拍我们旭旭的肩膀。
0: 嘿，你怎么来的？我开车来的。哎，我送你回去吧。
1: 旭当时吧本来就跟人没说过几句话，一看到人姑娘主动过来搭个，一副受宠若惊的样子，他非常想跟人一路走，但是又不好意思让人家女孩送他，而这个活动的地点呢又离台没多远，于是呢他就推辞了一下。啊，不是那什么，没事儿，那个这儿离我们单位不远，那个你不用送我了。
0: 一听旭旭这么说，这姑娘一点没犹豫，坚持要送旭旭一趟，还说都是同行，相互帮个忙那都是应该的。
1: 姑娘说的相当潇洒，当时我们旭旭呢觉得自个儿再推辞那就是有点矫情了啊。确实人家说的有道理嘛，同行之间互相帮个忙那确实是应该的。于是我们旭旭就带着异常的喜悦之情欣然答应了这姑娘提出的建议。
0: 于是乎，旭旭跟着姑娘来到了停车场。这一路上，我们旭旭这心里头都是美滋滋的。
2: 你说这么多人，你就挑我一人送，你这是不是说明这个姑娘对我有点别的意思？
1: 可让我们旭旭没想到的是，到了停车场之后，旭旭缓缓地跟这姑娘走到了这姑娘的车边上。这姑娘忽然特别不好意思地大声叫了一句：“
0: 呀！”我刚才给忘了，我来的时候我左前轮给扎了，你能不能先帮我把轮胎换上？
3: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确认过眼神，你是会吐槽的人，肥宅快乐水，自嗨不做局外人，笑皮发声，笑跑一身赘肉，欢乐微光照亮正能生活，千年奇葩傲娇说法，奇葩说话。
0: 本人网购达人一枚，经过多年的淘宝生活，我突然意识到，其实淘宝是一个特别励志的地方。打个比方说，当你浏览衣服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自己该减肥了。而当你浏览奢侈品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自己该买彩票了。
4: 本人是个优质青年，经过多年的生活磨砺之后，我总结出了一条非常重要的人生经验，在这儿要和大家分享一下，那就是如果生活真的欺骗了你，你怎么办呢？记住了，你一定要稳住，千万不能让讨厌你的人看出来。
0: 本人吃货一枚，我总结出一个道理，这人要是倒霉呀，不光是喝口凉水都塞牙，而且吧，更严重的是，你吃火锅的时候，你不管坐在哪儿，那烟都会往你脸上吹。
5: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
6: 陪您没事儿偷着乐。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啊，你下刘秀就先跟您聊到这儿，
5: 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正前方的下半时段。

0: 福建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要加强值班巡查和应急疏散演练，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1: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2: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在稍事休整过后，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是刘晓。
3: 我是米夏。
2: 本人是一个公司白领啊，作为过来人，我要向年轻人传授一些生活的艺术，不然的话你就会感觉生活的压力越来越大。你比方说，当你生活遇到了不顺心的时候，千万不要慌。哎，这个时候你应该怎么办呢？很好办，你可以拿出你的钱包来数数钱包里面的钱，然后再到 ATM 机跟前拿出你的卡看一看你的存款，然后别憋着，哭出来，放声。

0: 说时迟，那时快。
1: 关于闯红灯这事儿吧，我是这么看的，你要是闯得好呢，你就能比别人快一秒，你要是没闯好呢，你背不住能比别人快一辈子。
2: 问非我所答，这里是不二问答。
1: 话说这天，在文艺气息特别浓的豆瓣论坛里，有一男的在小组里发问，
0: 各位豆瓣的文青朋友们大家好，我在这儿想问大家一个问题，那就是如果一个女生坐我的车的时候不是扯着我的衣角，而是用手紧紧地捂着我的腰部，这代表着什么呢？
1: 豆瓣文青果断地给出了答案。
0: 我跟你说小伙子，这个现象就代表着你骑的不是一辆普通的自行车，而是一辆电瓶车，比普通的自行车快，明白了吗？话说这天，又是在知识问答类的一个网站里，有一个女的充满了怨气的向大家提出了一个问题。
3: 亲们，我想问问大家，为什么现在有这么多的男的连事业稳定、有房有车这么简单的三个条件都达不到呢？
0: 看到了这样的问题，这个知识问答类的网站里见多识广的网友立刻给出了答案。啊，这个问题我来解答一下啊。这主要证明一点，那就是那些事业稳定、有房有车的男的有可能和楼主没有多少交集。话说这天，一男的吧无聊，跟女朋友聊天的时候吧，突然问了自个儿女朋友一问题：亲爱的，你说你这么漂亮啊，万一哪天你遇到了个西门庆那样的人调戏你，我会不会最终落得像武大郎那样的下场啊？听了这话，女朋友相当温柔的回答道：
3: 不会的。
0: 听了这话，男朋友心里甭提多高兴。哦，我就知道不会的啊，那就好那就好。没想到他女朋友继续说道：
3: 人武大郎有兄弟武松，你又没兄弟替你报仇，你瞎担心什么玩意儿啊？
2: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4: 你好，欢乐斗牛，了解一下吗？
2: 大数据统计不到的迷之经历，
5: 土味情话最上话，掌声送给欢乐人。
2: 量子物理解释不了的神脑回路，
6: 前方
2: 欢乐运行，
6: 它正转，
2: 笑点站 C 位，喜感101，情商离线者绕行，笑咖正转。
0: 笑咖正转一，
1: 沟通。
0: 本人白领一枚，今天中午由于时间有限，所以呢只能去 KFC 排队去吃快餐了。中午排队的人特别的多，我前面的一个妹妹呢一不小心踩了我的脚，我当时下意识的就后退了一步，可是由于排队的人都比较挤，所以呢一不小心又踩到了后面一个妹子的脚，她呢正在玩手机。这时只听站在前面的妹子对我说了一声：
3: 呀，对不起啊。
0: 然后紧接着就听见站在我后面的那个妹子打了一句：
3: 没关系没关系，

0: 小咖正传二，
1: 难得糊涂。
2: 本人公司白领一枚，今天天气特别热，我出门的时候就穿了一件特别宽松的衣服，结果呢，我刚上公交车，两个帅哥同时站起来给我让座，当时我一愣，后来吧，我好像忽然明白了点什么，为了让大家不太尴尬，我就扶着腰，拖着肚子，慢慢的坐下了。然后吧，向我旁边的大妈请教了一路的育儿知识。

0: 记录好生活，
1: 长途跋涉纵欢乐，
0: 塔楼胡同转个遍，
1: 就怕您不乐。
0: 常听欢乐正前方，
1: 困了累了不用慌，
0: 笑话段子不重样，
1: 就在老地方。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米下留校啊，就先跟您聊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

0: the nights that I don't spend with you. I'm one. 倡导婚育新风，服务优生优育，促进家庭健康。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生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节目。5至6岁幼儿的智能开发，

0: 情，积极回答幼儿提出的问题。二，给幼儿设立适当的行为规范，引导幼儿遵守社会与家庭生活规则和要求，对幼儿的各种努力与进步及时给予肯定和鼓励，促进幼儿的自尊和自信的发展。三，让幼儿在活动中自己感受困难，适度适量体验挫折，并为克服困难做出努力，培养其坚持和忍耐的品质。四，逐渐学会了解他人的感受和需求，懂得与人相处所需的宽容、谦让、共享与合作，同情、抚慰、关心和帮助他人。五，练习跳绳、单脚跳、拍皮球等，经常画图画、做手工、玩创造性游戏，学会整理书包、文具及图书等物品，做好入学前的准备。
1: 生育关怀，健康同频，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每周一上午八点首播，每周二至周日八点、11:30、17:30重播。

0: 今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
1: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每年高考结束后，无数学生都会发现自己曾经努力

0: 记忆的知识点开始逐渐模糊，甚至完全遗忘。这种考完即忘的现象在心理学上其实是一个普遍存在的认知现象。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大规模的知识遗忘呢？首先，我们需要了解记忆的基本原理。我们人的记忆包括感觉记忆、短时记忆和长时记忆，在现实生活中，对我们的生活、学习、工作有着最深远影响的是长时记忆，它能够保存数年到一生之久。在高考复习期间，学生往往在学习时使用了大量的短时记忆策略来强化记忆的方法，如反复阅读、背诵等，以确保知识点能够在短时间内被记住。实际上，这些知识往往没有被有效地转移到长时记忆里，所以一旦高考的压力消失，这些信息就容易被忘记。学习动机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如果学生学习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应付考试，那么一旦考试结束，大脑就会将这些信息标记为不再需要，从而加速遗忘过程。关于遗忘，心理学家艾宾浩斯通过实验发现，信息遗忘的速度最初非常快，随后逐渐放缓。因此，当高考结束后，我们只要不再重复复习这些知识，知识也会被很快遗忘。更多科普内容，请关注宁德市科协微信公众号。
1: 您想了解更多的科普信息，请关注宁德科普。再会。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交城之声栏目。
3: 6月9号下午，随着夏考铃声响起，为期3天的2026年高考正式落下帷幕，全区考生顺利完成考试，为高中生涯画上圆满句号。
2: 考点外，家长亲友早早等候，不少人手捧鲜花迎接学子。走出考场的考生步履轻快，纷纷与家人同窗相拥，分享喜悦，畅谈对未来的憧憬。
4: 我想考北京去一下，去首都看一看，然后非常憧憬我的大学生活，我感觉会非常有趣。
5: 我今天在这里接我姐姐，我今天穿了一个我姐姐的这个应援服，然后买了一束花，祝我姐姐在这次高考金榜题名，考上一个心仪的大学。
2: 铃声过目，新城开启，愿全体交城少年卸下疲惫，带着努力与热爱奔赴山海，在人生新赛道上逐梦前行，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近期，交城区多项民生工程稳步推进，全力提升人居环境与安全保障水平。在省级重点水利项目宁德市城坳片区防洪排涝工程施工现场，大型机械往来穿梭，建设者们正争分夺秒抢抓工期，全力推进项目早日建成投用。该项目总投资1.99亿，主要建设内容包括综合治理河长2058米，新建堤防总长3291.08米。项目建成后，将系统提升城坳片区防洪排涝能力，有效缓解区域汛期内涝问题，为周边群众筑牢安全防线。除了筑牢防汛安全屏障，完善片区水利基础设施外，我区也持续聚焦群众日常出行需求，精准补齐城市道路短板。近日，记者在交北街道金燕路道路白改黑项目施工现场看到，沥青路面平坦延伸，工人们正进行最后收尾。该项目于今年4月开工，预计6月中旬全面完工。截至目前，已完成金燕路约790米、金平路 AB 两段约300米沥青铺设，面积合计6700平方米。同步完成检查井井盖提升171套，湿化热熔标线465平方米，增设排水沟27米。白改黑将原有水泥路面改造成沥青路面，具有降噪、防尘、行车舒适等优点，是交北街道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回应群众期盼的务实举措。
6: 领导他们都很努力，把我们这个白路变成黑路，对我们周边的群众非常好看，我们这走路都很方便。
3: 6月9号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 今年的宣传主题是档案与时代同行。近日，宁德市区两级档案部门在蕉城彭城社区举办档案馆开放日宣传活动，将档案光影、非遗体验、普法宣传等相结合，为群众带来集观赏性、体验性、知识性于一体的文化惠民活动，助力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2: 连日来，蕉城区霍统镇坑头村马铃薯种植基地一片繁忙，农户抢抓晴好天气采收成熟土豆。今年该村通过品种改良和精细化管理，土豆产量与品质明显提升。
7: 今年我们村种植土豆差不多100多亩，然后我这块实验 地是50亩新品种，是沃土5号，然后市场上是比较受欢迎的，口感也好，目前正陆续开挖开始，预计6月中旬左右的土豆将大规模上市。
2: 霍统镇将防止耕地飞梁化作为重点工作，成立专项领导小组，落实惠农补贴政策，推进农业保险服务，有效降低种植风险，调动了农户种粮积极性。小小的土豆正成为当地农民增收致富的金豆豆。走进蕉城区霍统镇一村，青山环抱，绿水长流，古木银河舒展，白鹭栖于树冠，石拱桥横跨清流，桥影树影相映成趣。得益于霍统溪持续治理与河长制严格落实，水质稳定提升，原生古树与沿岸植被得到精心养护，白鹭长期栖息于此，成为村庄标志性生态景观。山峰穿林，流水潺潺，满眼青绿。如今的一村以生态守护为底色，走出了一条宜居与文旅共进的乡村振兴之路。
0: 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蕉城之声，您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0593-282-3902。
2: 蕉城之声由蕉城融媒体中心播音员于义峰播报，下期节目再会。

陶喆的高音技术是非常的高超的，这毋庸置疑，不管是他本人的代表作品或者是现场啊，常常有原 key 去翻唱女生的歌曲，难点都在于高音区的爆发和连续咬字，真是无人能敌。

0: 有听众说，张碧晨的歌常常会让他想起在大学时候初恋的美好时光，怎么回忆都是甜蜜和美好。张碧晨很喜欢用柔情的方式去表达情感，不会描述年少时的不羁和倔强，只是呢，把面对爱情的坚持和勇敢微妙地表现出来。
1: 经

杰的歌可以说是华语流行音乐的缩影，在那一段时间，华语流行歌开始萌芽，开始茁壮，从原本的民间传唱的校园民歌进入有规模有计划的商业体系。王杰作为歌手，在很多人的年轻岁月当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每一个音符也许都是我们的某一段人生，

他的造型一样，是充满着鲜明独特的个人色彩。周笔畅似乎是天生的歌手，有着一副会讲故事的好嗓子和极强的控场能力，能够很好地驾驭各种曲风，唱腔又是细腻跟洒脱的，同时又兼具着冷静跟热情，似乎有一种魔力啊，让人过耳不忘。

0: 13点整。无论你是奔往家的方向，还是去实现梦想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都会为你增添一份愉悦的心情和前行的力量。
1: 现场观众已就位，上座率100%。开场舞演员就位
2: ，Ladies and Gentlemen， 躁动无限，狂欢吧，乐天派！城市嗨起来，乐天派！
3: 来吧，开场曲，走着。

今天早晨有一个非常不开心的事情啊！我今天早晨我看了一下体重上的数字，对，因为体重秤我很久没有称了嘛，我以为它坏了。我觉得是时候去一趟那个久违的地方，健身房。你知道在家练还是不行，主要是没有人这个强迫我们，没有那个教练管着你啊，你就容易怎么样啊，你就是很多时候容易消极怠工啊。通常在器材上面摆出来的那一瞬间，你就觉得运动完了。但是呢，我在健身房的时候又因为就是很多原因呢啊，包括你健身房它有的时候还挺尴尬啊，所以实在有的时候不好意思去这家健身房了，要不呢就是在另一家去办个健身卡啊。就最近是主要是你办了健身卡之后，不知道什么时候这健身房就升级去了，就关门了啊。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大家在健身的时候遇到什么最尴尬的事情，健身遇到的尴尬事儿啊。这个说起来真是搞笑啊，就遇到很多尴尬的事儿，还好这件事没有发生在自己身上。好了，今天节目当中一起来聊一聊健身遇到的尴尬事儿。

0: 乐章，现在继续。城市嗨起来。
1: 最尴尬的事儿，邹鹏说，大概某一次健身房啊，去健身，有两口子吵架了。健身房吵架呀？一个胖大妈请了私教，正在训练的时候，她老公上门说她浪费钱。事实证明，大妈训练成果了得，一把就把她老公摁墙上了。哎呦天哪，这看得津津有味是吧？小马说了，撸铁的时候教练说，你是不是每天早上起床照镜子发现肚子上都有线条，到了中午吃饭就没了，这时候应该怎么办啊？然后小马说，我明明心里想的是应该加重量管住嘴，结果张开嘴说的就是等第二天早上起来再照镜子。哎呀，我什么时候能出这个叫什么线呢？啊，人鱼线，我马甲线我也不介意。

查无此人说，关于脸盲，我第一次去健身房没见过教练，从此一直没有记住教练的脸啊，哪怕到了第五节课我还是到了发微信让他来找我，结果其实他就在我旁边等我喊他。哦，是这样子是吧？那我觉得这个是不是正常啊？这脸盲症我不晓得，这个脸盲在医学上面有没有真的有这么一个医学名词叫脸盲哈，就是你看见人家这个脸那不是失忆吗？对吧？哦，我突然间反应，他肯定医学上没有脸盲这件事，应该是失忆啊。那你这查无此人，你这个名字也很失忆啊啊！笑一笑，十年少。这个换说什么？换衣服到了一半的时候，把手环给锁柜里了，手机也在里头。我一直在想，谁可以救救我？他那个衣服那个手环，他应该是工作人员是可以拿着他自己的那个，就是说手环来开的吧？不然的话，是吧？万一出现你这种情况，这种情况还挺多见的啊！因为我经常干这事儿。

0: 聚光灯调节完毕，
1: 定点光区就位，
0: 麦克风调试正常，
1: 主副机位预备，
0: 现场音乐三秒倒数，三二一，走。
2: We are glorifying a lifestyle.
0: Hey.怎么好像少了点什么？
3: 氛围、
1: 舞美、
0: 节奏
3: 都不是，
4: 是主角。
5: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乐天闪亮登场！欢迎来到城市嗨起来，节奏狂躁，笑到尖叫，即刻开场！
6: 来吧，各位，说到今天的互动话题，健身房那些事儿，其实健身房最怕的就是自作多情。为什么呢？啊，你比如说，当你在跑步的时候，旁边有一个漂亮的妹子，全程在打酱油，反正呢，你可能也不在意，但是呢，就是说没一会儿呢，可能这个妹子就可能会怎么样啊，给你搭讪了，啊。我就遇到过一次啊，一个妹子没一会儿过来让我停下啊，我在跑步，她就让我停下，我就停下了啊。我正准备用帅气的姿势迎接她的搭讪的时候，她就上了我的跑步机，拍了两张自拍，拍了拍我跑的里程数，然后走了，留我在那里就是在跑步机上凌乱。什么意思啊？这是云跑步啊？哎呀，就是为了发朋友圈，你看今天我有运动哦。不是我没有跑步机，有

想起第一次去一个健身会所去游泳啊，穿一大裤衩背心儿啊拖鞋就跑过去了，结果呢泳池换水还没法游，心想不行就去器械区玩玩吧，推推铁啥的是吧，哎，刚好也没练过，试试好不好玩。我一朋友是经常健身的啊，去了这个器械什么的，哎呀非常的轻车熟路啊，自己玩去了，我就转悠几圈，我想着还是跑步机好伺候啊，这玩意儿就没问题啊，你要不举那哑铃举不起来还显得自己特别的那个是吧，哎，往上一站就开始发现怎么，哎，速度太慢了，就两只脚踩在架子上按加速啊，感觉速度貌似可以往传送带上跳了啊，人直接飞出去了，拖鞋都没剩。哎，我就特别自然地爬起来，然后光着脚啊，走过所有人的目光，让他把鞋还给我。

0: 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永远年轻？护肤保养贴面膜，
1: 早睡早起做运动，
0: 不用这么麻烦。燃动心跳，年轻不老，城市嗨起来，每分每秒正

来吧，咱们言归正传啊，再聊聊最近发生的新鲜事儿啊。大家伙都知道，员工不接电话，老板会怎么样呢？会比较着急。但是呢，那一着急就会说：“哎呀，你怎么还不接电话？你再不接电话，我报警了。”我跟你说这事儿，我以为只能发生在什么呢？只能发生在口头上，但是真的发生在现实中了。最近浙江省一家炸鸡店的老板张先生求助警察叔叔，说他一名员工叫什么呢？叫小黄啊，平时独居，平时呢也从不迟到。出于对小黄平时为人和工作态度的这个关心啊，张先生就有点担心，说小黄怎么还不来呢？这不是不是有安全问题啊？所以就给警察叔叔打电话了，就找啊找，就给在家里敲门也没人接，没人开，所以就这警察叔叔就最后找房东钥匙打开之后，哎，小黄晕倒在地了。这医生呢就判断小黄可能是因为天气炎热，空气啊就不流通，所以导致中暑了。这个幸亏发现的比较及时，没有酿成大祸。经过诊断呢，目前小黄已经没有大碍了。所以说，你说靠谱的员工遇上了靠谱的领导，加上警察叔叔出警神速，哎，这是一个非常暖心的故事。我看完之后，我的小心窝我就至今还暖暖的啊。真的是这样，所以我觉得，所谓的老板和员工之间的关系永远都不是对立的啊，只要彼此真心啊，就应该而且必须能够和谐相处。

0: 14点整。
1: 我喜欢这一刻，喜欢窗玻璃上斜斜初阳的照耀，喜欢鸟儿在窗外唱响，围绕着树不停地叫，不停地飞。喜欢空气里带有雾气的清香和匆匆步履的声音。喜欢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声音。
0: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预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本期节目的主持人张燕。我们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全社会都在竭尽全力的想要给孩子最好的童年仪式感，但是我们也观察到了有这么一个现象哈，全国有多项儿童心理健康的调研数据就显示，当下呢有超过60%的低龄儿童存在关于情绪内耗、表达胆怯甚至抗压能力弱等一些隐性的心理问题。很多看似活泼开朗的孩子，其实内心呢却藏着不被家长看见的一些情绪压力。那在现在物质生活极大丰富的当下，很多时候成年人只关注了孩子身高体重达不达标、学习成绩好不好、生活作息规不规律等等，往往会忽略小朋友们的心理情绪、内心需求还有成长感受。所以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深耕儿童心理研究的唐奕成老师，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和大家一起来聆听童心，呵护孩子的小小世界。那唐老师也是中南大学客座教授、中国心理学会心理学普及工作委员会委员。欢迎唐奕成老师，您好。
3: 好的，主持人好，大家好。
2: 我看到一个数据，说一般2到5岁的孩子啊，他们累计会问出大概40000个解释性的问题。首先想请唐老师从科学的角度给我们讲讲，为什么孩子们那么爱问为什么？那这种探究欲对他们这个阶段的大脑发育而言，究竟有什么样的意义？
3: 其实孩子问为什么是他们探索世界的一种方式啊，这其实在进化上也是有非常深刻的意义的。就是我们通常通过问为什么，通过寻求对世界本质的探寻，我们开始能够去适应世界、改造世界啊，并且呢找到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本啊。那所以其实正是这样的一个关键期里面啊，我们去这个问为什么，其实是有助于孩子的一些认知成长的。就2岁其实是孩子大脑突触结构它的生长最密集的时期啊。那这个时候其实孩子的脑中呢就会有很多的想法啊，或者说对世界呢就充满了一些好奇，但是呢这个时候他们又没有成型的知识体系，所以就都是未知和好奇。
2: 嗯，
3: 那为什么呢？就是他们主动探索拼接认知理解世界的主要方式。那这个探究欲啊对大脑发育价值极大。0到6岁啊其实也是大脑发育的一个黄金的窗口期。孩子每一次的提问、思考、倾听答案都会不断的激活这个大脑神经元，促进突触的生长。也就是说这为什么啊，他是越问越聪明啊，所以其实可以给孩子去多做一些解答，甚至说鼓励他这种行为。更重要的呢是呢，这种为什么的互动呢也保护了孩子内在学习的驱动力啊。我说学习是本能啊，就每个孩子其实都希望去学习。那么我们孩子对于学习最初的激情呢，其实就源于小时候问的这几个为什么。如果说咱们打击了这个孩子的一些积极性啊，那可能未来呢孩子就会埋下一个厌学的种。相反呢他就可以更加的敢问、敢于探索、更加有韧性。这也就是咱们说啊少年向上的一个最核心的底气啊。
2: 这种好奇心其实对于孩子未来对世界的探索以及他能不能够向上生长是一个非常有力的支撑作用。所以往往有的时候成人会说，哎呀怎么会有这么多为什么啊，觉得他们很烦，觉得他们天马行空那个想法，往往是因为我们成年人可能生活的压力有点大，或者说我们已经忘掉了自己小时候那颗充满童心的那个感觉。所以不妨这个时候趁着陪孩子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再重新找回这种感觉，那么呵护好孩子这颗好 好奇心，这是对他们大脑发育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儿。我们先把这个事情给大家厘清了哈。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刚才在节目一开始我们也谈到了啊，就是我们总是想更好的去满足孩子的一些物质生活，给他们创造好的条件啊。那同时呢，家长对孩子也有一些新的要求，比如说啊，希望他们能够按时长大啊，个子长得高高的，身体长得壮壮的，关注他们的学业啊，是不是吸收了足够的知识啊？啊，是不是学习成绩足够好啊？啊，还有关注他们的生活习惯，但是往往会忽略孩子心理成长的重要性。那唐老师，您是做这方面专业研究和接触了很多家庭和孩子这些案例的，那能不能也结合这几年儿童心理学的一些研究，帮我们分析一下，如果和过去十年相比，现在这个阶段的儿童他们的心理发展特点、心理需求究竟跟过去相比发生了哪些核心的变化，那以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
3: 我觉得其实最大的一个变化在于现在的孩子其实心智是更广博的，就是他心智成熟的更早啊，接触网络信息的渠道也多，他眼界也会更广。你看有一个社会学家叫玛格丽特米德啊，他其实有说过，就是人类其实早就进入后育时代。那什么叫后育时代？就是我们要向年轻人学习，就年轻人掌握的信息其实比成年人还要多。就可能我们孩子掌握的一些互联网的热词啊，就是咱家长还没听说过呢。但是呢，就随着我们孩子心智的复杂和成熟啊，他的情绪的敏感度也大幅的提升了。也就是我们孩子虽然说没有以前那么粗放了啊，但是他细腻程度提升之后呢，就容易产生压力啊，一点点压力呢就容易产生一些情绪波动啊，这其实就是我们经常觉得，哎，现在这个孩子怎么感觉有点脆弱啊，这其实中的原因呢就在于现在每个孩子的大脑他的世界是一个精密的仪器啊，非常的复杂啊，不像过去我们可能每个人接触的信息都很相似、很简单、很单纯啊，那所以其实呢这个是整体时代的特点。那同时这代孩子啊，他自我意识觉醒的也会更早，不会像过去那样单纯就听安排、听分配，那非常渴望拥有自主的选择权。而且我会接触很多案例，这个孩子可能他五岁六岁的时候就开始思考人生意义的问题了。
2: 嚯，这么超前吗？
3: 是的，是的，开始去问这个人的死亡的问题了，对吧？
2: 嗯。
3: 那所以其实这些哲学思考呢，他的思考的程度变深了，他出现的年龄呢也变早了，对吧？这个其实就是自我意识的一些觉醒。而且呢，我们这一代孩子普遍是存在叫做线下社交不足的问题，对吧？就是我们都习惯了这个线上的社交啊，那同伴的玩耍、户外运动变少，独处时间变多，就会导致我们有些孤独感、内向和胆怯啊。其实我们说儿童青少年的一些心理健康问题啊，就排名第一的，它还不是抑郁，也不是焦虑啊，排名第一个呢，其实叫多动啊。这个其实大家可能也听过，叫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那这个其实是出现概率最大的这样的一种心理健康的问题，就是他开始不专注了啊，这其实就是和我们户外运动变少、屏幕时间增多是有关的啊。那所以其实如果现在觉得，哎，孩子怎么老走神儿，怎么坐不住啊，那其实呢也不能完全赖孩子啊，这可能就是我们整体的一些生活方式结构变化所导致的。那同时呢，确实有一部分孩子会被家人过度的呵护，直面挫折化解压力的能力呢就会比较的弱啊，这里边呢就有一些这个核心需求的转变啊。就你看十年前家长和孩子呢更多的是在停留在物质满足、吃饱穿暖，对吧，学业达标上，但是现在的孩子呢，他的需求开始变得更加多元和复杂了，他们可能渴望的是被理解、被尊重、平等的沟通、足够的情绪陪伴，对吧，同频共振啊，或者说一些个人的空间。那所以其实我们作为家长呢，其实也要适应这样的一种变化，对吧，我们首先在信息量上要跟得上这个孩子，并且呢我们也要去了解啊，现在的孩子都是有多元的评价体系，他对人生呢都有更加丰富的追求啊，那所以其实这个就是这一代孩子的共同特点啊，所以其实也是我们家长呢需要去关注以及需要去看到。
2: 现在孩子的生活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比如说他们可能现在社交会变得越来越少，那加上电子产品的普及呀，还有一些可能多子女家庭的这种家庭成员关系的复杂呀，那可能会让孩子出现一些比如说害怕社交，或者专注力差，或者在家长看来情绪敏感等等这样的一些行为。其实我们说很多时候行为背后它是有心理原因 因或者是需求的。大的环境的这种改变给这一代孩子带来了一些挑战，那同时呢也成为摆在家长面前的挑战。有很多家长会吐槽说，我们家的这个孩子啊，怎么动不动就爱发脾气呀，比如说动不动就哭啊，然后你想跟他沟通但是却又发现沟通不了等等等等。那孩子动不动就爱情绪失控，这样的一种从成人的角度去描述，他背后的科学的这个分析或者是原因又是什么？那为什么孩子在这个阶段他容易情绪失控，动不动就哭啊，发脾气啊，那家长觉得好像无理取闹，这背后有什么样的心理原因吗？
3: 其实孩子的情绪来的是很快的，我们他发脾气的时候其实会发现他的情绪来得快去得也快，大多呢他不是一些性格的问题，而是我们在生理心理环境三重因素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你看从生理层面呢，我们大脑的前额叶皮层是管控情绪的啊，那这个是其实是人体最晚成熟的一个区域，要到青春期的晚期才能真正成熟啊。那如果他还是个孩子，低龄孩子呢，其实很多时候是情绪主导行为的，因为他本身对于情绪的控制能力就很弱，
2: 嗯，
3: 没办法呢，像成年人一样的压抑和克制情绪，那这是一个天生的生理特点。那其次呢，我看心理层面啊，其实很多的孩子不是想闹，他是不会表达啊，他就是掌握的情绪词汇很有限，对吧？包括我们看很多孩子，他可能摔东西啊。啊，或者说哭啊，啊，或者说出现一些这个一些行为的这种偏差啊，那其实都是在表达情绪，但是不会用语言表达，就只能用行动表达。
2: 嗯，
3: 那他可能内心是想说，哎，我心里难受啊，我觉得不公平，我觉得委屈，他不会说，就只能用哭啊、吵啊、对抗的方式来去表达。
2: 嗯，
3: 那这个其实是传递情绪的，对吧？那如果说这种孩子长期的诉求被忽视，想法被否定啊，那其实就会积压负面情绪，甚至说出现一些心理健康的问题。最后呢，其实环境层面也需要去考虑到啊，就是孩子的生活节奏呢变紧了。你看现在有很多的家长啊，就给孩子这一天都排满了，
2: 嗯，
3: 那这个放松休闲的时间呢被压缩，还要面对各种的一些规则期待啊，压力无处释放。而且这个情况下呢，我发现很多孩子他习惯于去电子产品带来了一些碎片化刺激，也会让孩子耐心下降，一旦事情不顺心就会容易情绪失控啊。那所以其实所谓的玻璃心呢，是有多方面的一些原因的，我们还是有的放矢会比较好。
0: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福建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必须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1: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预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野。
2: 孩子的这些看似无理取闹发泄情绪的这个行为背后，其实他是因为他的一些内在的想法，真实的想法没有办法用准确的语言来给他描述出来，所以可能只能被动的用这种方式来表现，说我现在不高兴了，我生气了。但往往我们会发现家长这个时候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反应，比如说可能会有打压式的，或者是恐吓式的啊，或者说是这种批评教育式的啊，就是否定式的等等，用这种方式。如果这种方式比如说就是经常在孩子所谓乱发脾气的时候，家长用这种方式去应对，那又可能会给孩子的童年带来什么样的一些隐性的创伤？这种创伤肯定不是家长有意而为之的，孩子当时也无法意识到，但是在他成长过程当中，慢慢的是不是会有一些方式表现出来呢？
3: 是的，就是尤其我们要注重语言暴力的这个问题啊。你看刚才提到打压式的、批评式的啊，那很多时候家长可能会贬低孩子，给孩子贴上标签啊，说这孩子笨啊、傻啊、调皮啊、不听话呀、不像男子汉啊。那其实这些呢都是一种语言暴力。那这种语言暴力呢，其实会给孩子的大脑成长造成一些不可逆的损伤啊。尤其是我们如果孩子还处于这个0到12岁，我们大脑发育的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的时候，那这个损伤呢可能是长期

0: 那所以其实家长呢，一定要去好好的去做诱导啊。我说，其实孩子有情绪了，我们要先处理心情，后处理事情啊。就是孩子说心情不好，对吧？那我们其实需要先同步再影响，对吧？那说，哎，你是不是委屈啊？你是不是生气呀？啊，没关系啊，这妈妈站在你的这个角度，我也会生气，我也会难过的，对吧？这个其实就相当于是理解了这个孩子，对吧？孩子感觉到被理解之后呢，其实就可以听得进去你说话了。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施加影响，你可以说啊，下次再委屈的时候，咱们不要砸东西啊，咱们去比如说摔这个枕头或者摔这个布娃娃，对吧？那这个其实他就会有一个替代性的选择。当然再高阶一点，你可以说，哎，不用砸布娃娃，你就直接说。说那个宝宝委屈啦，或者说这个我太讨厌我妈妈了，对吧？你可以直接说出来啊。那说出来之后呢，就等于用语言表达情绪，他就更加的去能够表述出自己的情绪了啊。那所以其实把孩子这个行为呢，从这个我们叫做非适应性的啊，往一些适应性的行为去引导啊，这其实是家长应该掌握的一些心理技能和技巧。
1: 您刚才说到那个例子和那个场景，我设身处地想了想哈，如果一个孩子你让他说我太讨厌妈妈了，我现在非常生妈妈的气，全天下我最不喜欢的就是妈妈，我觉得可能有的时候，一个是在我们生活场景当中没有自己有机会这么去表达，然后同时如果是我们的孩子这么表达出来，我相信可能很多家长当时的反应也会是有点小情绪哈，就是大家都不习惯去表达这样的一些所谓的负面情绪，以及是当下我们的那种一些不太好的所谓的负面的状态，但是唐老师指出，其实这个还是很重要的。所以家长要想学会这样的一些小技巧，我们往往在孩子所谓的那些标签，比如调皮呀，我们家孩子就是脾气大呀，他就是矫情啊，他就是不听话呀，哈，他就是多动啊、好动啊等等，在这样的一些标签背后，那您也帮我们家长再区分一下，就是到底这些所谓的标签背后反映了孩子什么样的真实的心理发展信号？是不是绝大多数孩子在他们童年时期啊，在他们过六一儿童节还能过儿童节的这个时期，他们就会有一些行为背后是科学发展规律到这个阶段正常的一些心理诉求和反应？那家长又容易误读哪些这个儿童的一些心理信号？在您的实例当中，接触的案例当中，您也帮我们总结或者是归类一下好吗？
0: 咱们就说好动，就有些孩子可能多动、好动、故意捣乱，哎，发现其实好动的孩子是好孩子啊，或者他是聪明孩子。就是我们接触一些案例，也是通常接下茬接的比较快，都是聪明孩子，对吧？
1: 反应快，脑子快。
0: 这个他反应快啊，对吧？啊，他要是智力不行的话，他也接不住啊，对吧？包括可能经常被叫家长的，他也是超常儿童啊，甚至说他是天才，因为老师讲他都会了，对吧？所以其实他就会觉得没耐心。所以其实这里面有很多反常识啊，就是好多好动不是脾气顽劣，而是他精力得不到释放，是吧？那可能背后有你的陪伴不够，或者说你没有给他安排到合适的一些运动，对吧？那这些其实都是我们需要去注意的。这多动的孩子更需要多动啊，就是如果说你觉得，哎，这孩子有点注意力不集中啊，那他有点多动，动得特别多，那你就需要让他多运动，对吧？多动孩子更需要多动啊。那所以其实运动完了之后，又发现，哎，他其实这注意力呢就能够集中下来了，或者说他大脑的一些神经递质水平都恢复平衡了哈。所以其实这个时候反而能够让他更好的找到自己的学习状态。而且如果说这个孩子呢，他是矫情，对吧？就是我们经常有家长说这矫情，一点小事就哭闹。其实
1: 斤斤计较哈，对，
0: 斤斤计较，对，每一个矫情背后呢，都是一个情感求助的信号，对吧？就是他真的是很在意这个点，对吧？比如说他真的是觉得内心安全感不够，需要共情，对吧？就是不要觉得孩子无理取闹，因为他就是个孩子，对吧？那可能就是丢块橡皮，对于咱来说是小事，对他来说就是天大的事，对吧？或者说他就会觉得，哎呀，这个事情对于我来说就过不去了，是吧？那这个其实，在家长来看啊，就是矫情。每一个矫情背后呢，其实都是有一个情感求助的信号。而且有些孩子他可能不听话、顶嘴，对吧？其实这个是呢，自我意识发展的表现。这个孩子呢，其实说不定他长大了，他有自我边界了，对吧？他想要去自己做主、自主选择了，对吧？所以就是顶嘴也是这个孩子内心强大的一种表现。那如果说我不顶嘴，这个人就闷不吭声呢，对吧？或者说他就特别沉默寡言， 那可能他也不是赌气，而是他真的陷入了一些比较低落无助的情绪里面，不知道如何表达。
1: 嗯，
0: 那所以其实呢，我们通过这些被家长经常用贴标签的这些信号，好像调皮、矫情、不听话，其实呢都是我们理解孩子的一个契机，对吧？
1: 嗯，
0: 那所以其实都出现了这些让你觉得不舒服的行为之后呢，你都把它当成个机会。哎，你如果说正确解读，你就能和自己的孩子呢更进一步。啊，所以其实还是要提升的我们一些心理素养。
1: 这个时代的家长有的时候他们也非常委屈哈，说我们成长的时候，我们那代父母几乎没有什么学习哈，如何去做父母。但是到了我们当父母的时候，我们面对现在这些所谓的有点棘手的孩子的时候，我们要提升自己的识别能力。越来越多的家长哈，他比如说在孩子刚出生的时候，他就会说，哦，我希望我的孩子就一辈子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其他的都不重要哈，只要他快乐、平安开心就好。但是往往走着走着，可能那个初心就没有了，所以有的时候就会有很多的这种家庭冲突，包括家长有的时候也觉得自己能力不够，比如说面对哭闹暴躁啊，或者沉默寡言啊，甚至是抗拒沟通啊，这样的一些家里的小朋友的时候，那家长不知道我到底该怎么去干预。有的时候家长会过度焦虑，说，哎呀，我这样应对会不会对孩子造成一些影响啊，有的时候会小题大做，但有的时候呢又比较的随意，有些家长可能就视而不见或者敷衍了事了。有没有简单易行的去区分孩子哪些是他正常的情绪波动，哪些可能是我们要进行一些心理干预，有一些小苗头了？
0: 我们可以用四个特别简单的标准来区分啊，
1: 嗯，
0: 就是什么是正常的情绪波动，什么是需要重视的心理健康问题，啊，第一个就是时长。哎，这个时间变量很重要啊！你看，正常的情绪波动啊，它是由具体的一些事件引发的，比如说被批评啊、玩具坏了呀、和小伙伴吵架了呀，一般其实几个小时就可以平复了，就恢复正常了。
1: 嗯，
0: 如果说他这情绪呢持续了一周以上啊，整天就低落、烦躁，或者说您觉得哎这事儿怎么过不去了，对吧？哎，那这可能就是出现一些心理健康问题了啊。时间是最重要的变量。
1: 嗯，
0: 其次你要看场景啊，就是因为正常的情绪只出现在特定场景。比如说我这个孩子不想练钢琴啊，他就练钢琴的时候不开心，那其他时候他应该开心，是不是？那不想写作业，对吧？那写作业的时候不开心，对吧？那就是不写作业玩的时候他就是很活泼。那如果说这孩子一开始说就练琴不开心，后来他就是无论是吃饭、写作业和小伙伴聊天的时候都不开心了啊，就说明这个症状他就泛化了。
1: 嗯，
0: 啊，如果所有场景里边都情绪异常，他其实就是一个危险信号了。
1: 嗯，
0: 啊，第三个呢你要看行为影响啊，就是有情绪到底是不是影响他的一些正常的学习和生活啊。比如说情绪过后的他如果吃饭睡觉交友玩耍都不受影响，那就没事儿，是吧？那他其实有情绪也就有情绪。但如果说一旦出现了说失眠啊、厌食，就不就是不喜欢吃饭啊，或者说不断的在这个打嗝啊，吃的比以前少了，拒绝社交，不愿意上学啊，自我否定，这就是需要重视的一些心理健康问题了。
1: 嗯，
0: 而且呢，最后要看什么发作的频率啊，就是偶尔闹情绪很正常。那如果说每天一遇到事儿就崩溃，一点小事儿就大发脾气大哭，这时候也是需要多加留意的啊。那么我们可以从时长、场景、行为的影响和发作的频率啊，这几个标准来区分一下啊，到底是不是需要一些心理健康干预。
1: 你看这四个方面刚才唐老师分别给大家点到了，那有心的家长也可以回去观察一下自己的孩子是不是可能有对应的一些情况，到底什么是短暂性的正常的情绪波动，哪些是可能需要进行心理干预的。其实我们在现在这个社会，不管是成年人还是孩子，其实他们的生活压力包括学习和工作的压力都不小，说实话哈。那现在也有越来越多的科研成果不断的在强调儿童心理健康和身体健康以及学业成绩它是同等，甚至说可能比学业成绩更重要的。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芳曾经是80、90年代红遍大江南北的金牌歌手，像《朋友别哭》《流浪花》《老情歌》等等，打动过多少人内心最柔软的地方。她也曾经和张学友一同被称为是双星的实力派歌手。

福建省育儿补贴申领须知。一、补贴对象。补贴对象为从2025年1月1日起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或收养且户籍在福建省行政区域内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二、补贴标准。育儿补贴现阶段国家基础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对于2025年1月1日前出生且未满3周岁的婴幼儿，按应补贴月份折算补贴金额。三、补贴申请时限。育儿补贴应当在规定的年度内提出申请，每年申请一次，未在规定的年度内提出申请的，视为自动放弃当年申请资格，后续年度的育儿补贴可继续在规定年度内提出申请，截止时间为当年的12月31日。一、对于2025年1月1日及之后出生的婴幼儿，应当在出生当年或次年提出首次申请，并在之后的连续2个年度分别提出续领申请。二、对于2025年1月1日之前出生的婴幼儿，2022年出生的婴幼儿可申领一次，应当在2025年提出；2023年出生的婴幼儿可申领2次，分别在2025年和2026年提出。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可申领3次，分别在2025年、2026年和2027年提出。三、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在2025年1月1日及以后死亡的，可申领死亡当年的育儿补贴。申领人原则上应在婴幼儿死亡当年提出申请，出生当年死亡的可延至次年。四、申领方式。育儿补贴由具有抚养权的婴幼儿父母亲一方或其他监护人按规定向婴幼儿户籍所在地申领，申领人是儿童福利机构的，应到机构登记所在地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现场申领。以线上申请为主，申领人可通过闽政通或微信支付宝小程序进入育儿补贴申领专区，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申领。因特殊原因无法通过线上申领的群众，需到婴幼儿户籍所在地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现场办理。五、申领材料准备。申请前请按照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中办理指南所需材料要求，准备好婴幼儿的出生医学证明、户口簿首页及婴幼儿页、父母婚姻状况、判定抚养关系及领养关系等相关材料。如非婚，需提供个人签字的有关情况说明，说明申领人和婴幼儿的监护抚养关系，相关材料以图片形式上传。

0: 15点整。
1: 每一次邂逅，都是心与心的贴近；每一次交流，都有莫名的悸动。

0: 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1: 十日，商务部等八部门印发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其中提出，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十日，交通运输部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圆满结束。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交通运输部组织多部门于6月6日启动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十日，中国海警台州舰编队在我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维权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十日，随着北京、山东等地高考最后一日考试结束，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落下帷幕。目前，多个省市公布了高考志愿的填报时间。根据财政部公布的有关安排，10日至19日发行2026年第三期、第四期储蓄国债电子式，最大发行额700亿元。6月起，电子式储蓄国债正式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6月30日结束。国家税务总局10日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已有超过1.6亿人完成汇算申报，超过1.1亿人办理了退税。10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发布关于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版权保护声明。2026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将于北京时间12日凌晨3时打响，首场比赛由东道主墨西哥队对阵南非队，这也是两队时隔16年再次在揭幕战相逢。5月，我国汽车出口量93万辆，同比增长68.7%，已连续2个月出口量保持在90万辆以上水平。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1.1倍。
2: 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半日。
3: 老头，小爷

0: 计班，我要先去唱个歌。
1: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我的新闻会唱歌。最近有个事儿又刷新认知了啊！部分养宠人主打的全员迁就自己，合肥老乡鸡上演了离谱一幕：顾客带着狗狗进店，执意要把宠物放上公共餐椅啊，然后与人同桌。这店员为了避免啊冲突就妥协了，结果事后呢全面消毒兜底，店家主动道歉整改，宠主呢却心安理得啊，没有任何的边界感。如今宠物经济爆火，全城呢都在卷宠物友好，商场餐饮店纷纷放宽了政策，主打的是温柔包容。但是拜托啊，有些人要搞清楚，宠物友好就不等于说就宠物无底线自由，包容是素养，不是让你肆无忌惮侵占公共资源的特权。这件事儿最让人反感的不是说你带宠就餐，而是宠主那种极致的自私啊。公共餐椅那是公用设施啊，关乎全员的饮食卫生，本可以选择宠物门店啊寄存宠物，却只为了一己便利霸占餐位，无视他人权益，肆意践踏公共卫生底线。所以别再自我感动式的养宠了啊，宠物自带毛发、细菌还有寄生虫，健康性情都存在着未知隐患，对过敏或者是怕宠人群来说，这毫无治愈感，只剩身心折磨。时刻进店求的是干净卫生啊，安心，无需为他人的自私买单。而最讽刺的就是，看似宠溺爱宠，实则是极度自私。餐厅人多嘈杂，极易让狗狗紧张应激，所谓的陪餐并非宠物所需，只是主人自我感动的矫情表演，立即完了扰人。当然啊，我们绝对也不支持一刀切，真正的宠物友好从来不是禁止一切，而是分区包容，互不打扰。很多门店早就已经做对了啊，专属的包间或者是户外的专区，独立啊宠友区域，人和宠物各得其所，体面它有规矩。最后戳破一个本质，所有的宠物友好前提一定是啥？得对人友好。规矩从来不是束缚，是所有人的底线保障，别让少数人的无素质操作毁掉了整个宠物友好的大环境，更别让可爱的毛孩子替成年人的自私和无知背大锅呀。

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要说今年最魔幻的品牌翻盘啊，被阿迪达斯给玩透了。一次这个 AI 机翻失误，把日常穿搭文案就译成了搭配牛仔裤啊，在城里办事儿啊。我天，别家品牌翻车吧，只会删帖道歉甩锅啊，越洗越崩啊，掉进了路人缘。阿迪呢，堪称是公关天花板了，主动接梗玩梗，造出了网红梗啊，上线定制了一件 T 恤啊，把社死翻车盘活成啥顶流流量了。网友包容度极高，不反感品牌玩梗蹭。

流量啊，真正劝退大家的是居高临下的说教，什么生硬啊、尬蹭的烂梗和傲慢的一个姿态。品牌出圈拼的是真诚，不是套路。但是热闹归热闹，千万别无脑吹。这波封神呢，根本不是品牌实力，纯属是运气爆棚加网友心软兜底。说到底呢，就是本土化审核摆烂了啊，全靠机器翻译，也没个人工把关，这就是实打实的工作漏洞，只是刚好翻车在搞笑的范畴内。你但凡要沾点敏感话题，根本没有翻盘的机会，直接就是翻车现场。最败好感的是什么呢？啊，就是品牌蹭完梗啊，还要收割一波。448块钱一件的网红 T 恤，悄悄夹带私货洗脑，把简简单单的出门办事儿就包装成了进城要穿大牌撑体面的身份仪式，变相制造穿搭焦虑、阶层对立，吃相有点太着急了。而且玩梗绝对不能无视规则，广告法摆在那儿了，产品信息必须真实严谨，流量再香也不能凌驾于行业底线之上。再说句扎心的大实话，互联网热梗的寿命短得离谱，今天是全网狂欢，明天就无人买单。靠玩梗只能赚一波短期的热度，撑不起整个品牌的口碑。观众可以为趣味买单，但是复购留客这永远得看品质、设计还有性价比。营销永远只是锦上添花的事儿，产品硬实力这才是根本。热梗不是免死金牌，流量也不是什么遮羞布，靠套路出圈终究是虚火，能留住人心的永远是靠谱的产品质量啊。

0: 拜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半日。
1: 老头，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0: 那你靠啥子续嘛？
1: 嘿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0: 子，你自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人前摇扇醒目拍桌，欢迎进入有事儿快说。哎呦，
2: 天下武功不快不破，有事儿快说。
1: 先来说一个身不由己的。最近有新闻就说了，前不久天津暴雨刷屏啊，多名放学的学生没带伞就想进那个营业厅避雨，结果被保安给拦下来了。保安整的吧，咱说也不是所有人不让进，人只放行员工子女，拒收陌生学生。结果这波双标操作啊，全网就给整急眼了。事后门店的火速道歉整改，追责涉事人员，全网纷纷的痛骂保安，说冷漠势利啊，淋雨的孩子令人心疼，保安的做法确实不妥啊，得严重批评。但如果咱们只盯着保安个人开喷，那我觉得吧，就可能是有点骂的不对地方，明白吧？你只看到了表象，你没有戳那个本质啊。这根本就不是单纯的个人人品问题，对吧？而是成年人最无奈的生存潜规则。很多人不清楚，基层保安啊是标准的背锅岗。为啥呢？没有权限啊，也没有话语权，却要全权担责。核心工作就是守规矩、避事端，而非主动行善。那一旦学生进店，万一引发混乱，比如说磕碰纠纷啊，或者是被领导发现问题，最终扣薪受处分、丢工作的，那不还得是保安本人吗？对不对啊？咱说放行员工子女啊，是有内部关系兜底的，无需独自担责。说白了，他不是纯粹的势力，只是极致的自保，他没招啊。所以这才是最细思极恐的点啊！先分亲疏，再论对错，规则永远让不。

于人情关系，早已成为心照不宣的潜规则啊！遇事儿找熟人啊，办事儿靠关系。哎，就这种场景，我们见怪不怪了吧？所以，真正该被整治的，从不是底层背锅的保安，而是关系大于规则的畸形风气。什么时候善意不用冒险啊？行善不用担责，规则能够护住普通人。你再大的下雨天啊，也不会有孩子被拒在冰冷的门之外呀。

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再来说一个守正固本的，都看新闻了吧？上海5000元天价挂号费刷屏爆火啊！复旦妇产科专家高端号让不少网友破防了啊！这看病门槛都已经卷成奢侈品了，全网纷纷吐槽公立医院花钱买命啊！但无需盲目批判，这5000元是国际部高端特需服务，全程自费，不含医保，主打的就是高端专属就诊，专家号源分层完善啊，多档位评价，特需号齐全，普通人完全能够正常就医。这位刘一刀专家啊，专治各种妇科疑难杂症，医术业内顶尖。现在医疗改革的核心本来就是技术有价，辛苦值钱，靠硬核实力收高端服务费，明码标价，合规合法，这事儿他真的没毛病。但是网友的焦虑，我觉得也不是多余的啊。大家不嫉妒医生增收，而是怕公立医院丢掉公益底色，最怕高端号无序扩张啊，挤占平价号源，专家优质的时间被高价买断，普通百姓只剩流水线敷衍问诊，那就变成了有钱好好治，没钱随缘治，是吧？哎，大家这份担心我觉得也正常，但是这一点吧，国家早就替你想到了，是吧？红线早就已经卡得死死的了，公立医院特需服务占比严禁超过10%，专家出诊也有严格的配比，必须优先保障普通大众的普惠门诊啊，放心了吧。换句话说，分层就医高端服务无可厚非，但是啊，不能本末倒置，医术可议价，救命不能商品化啊，服务分档次，生命可无高低贵贱，最后戳破本质，就是特需可以赚钱，公益不能丢底线，死死守住10%的特需红线，不让优质医疗资源向资本倾斜，不让普通人看病越来越难，才能真正的终结大众有钱才配治病的深层焦虑啊。好了，今天的我的新闻会唱歌就给各位唱到这儿了。

judge me for it. Why? We make assumptions about people.

蔡琴曾经自己说，任何歌曲只要进她的口都能成为一首经典，这一点很多歌迷都深信不疑。而她的歌之所以经典，除了有扎实唱功，更多是可以让人沉静下来思考生活，或者去享受生活。

今天的你有一堆的工作计划，在事情没有成功之前，你可以选择不跟任何人谈及有关未来的任何想法和计划，因为呢，好的东西总是压箱底的。

0: 16点整，每一个清晨，我们准点为你守候；每一个傍晚，我们无形伴你左右，同行，同心，同精彩。
1: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们一直在一起。
2: 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3: 近日，24个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将陆续进驻地方，开展23系统明查暗访，严查矿山、烟花爆竹、建筑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事故隐患。十日，国务院安委办开始受理群众反映和职工报告问题隐患线索。浙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山西省应急管理厅副厅长张和平被查，涉安全制度和现场管理两张皮等问题，国务院安委办联合三部委约谈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和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十日，中国篮球协会通报，曾参加过国青 U18 男篮集训的李怡泽因虚报年龄参赛，被处以限制参赛3年的处罚。上海市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陈宇健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6月30日结束。国家税务总局10日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已有超过1.6亿人完成汇算申报，超过1.1亿人办理了退税。重庆两江新区男子李某被曝长期以领养名义骗取猫狗后实施残忍虐待。十日，重庆警方发布通报，李某已被刑拘。美国方面十日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接近下令对伊朗的发电厂和桥梁发动新的打击。继十日亚盘时段下跌后，国际金价在当天欧洲交易时段继续下探，盘中一度跌破每盎司4200美元关口，抹去今年以来全部涨幅。同日，国内品牌金饰价格同步下调，多家品牌足金饰品单价

郝云虽然出生在郑州，但从十几岁接触音乐到从事音乐相关的工作并以此为生，整个阶段都是在北京发生的，所以北京对他的影响根本无法抗拒。郝云非常喜欢在作品当中加入三弦、京剧、街头嘈杂声这些极具老北京特色的东西。当歌曲响起时，仿佛就看见了南锣鼓巷、帽儿胡同，再搭上他那京腔，一股老北京味儿扑面而来。

福建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要加强值班巡查和应急疏散演练，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从出道专辑开始，庾澄庆就已经全程参与作曲、编曲、演奏、演唱和制作了。全能歌手也不是白叫的，当时的庾澄庆太前卫了，可以驾驭各种复杂的风格，唱功也是数一数二，算是让华语音乐和国际接轨的先锋。如果要谈论中国流行音乐发展，哈林绝对是不可或缺的一个人，没有他，不知道国内的流行音乐要多少年后才能接受西方音乐。当年

年纪小的时候呢，总是被那些激情式鼓动着，总是宁愿做一根火柴，燃烧自己，照亮黑夜，哪怕瞬间辉煌，也不会愿意做一块石头，沉默而永生。但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你会发现，年轻时候看不起的石头，在它沉默之前，也有着滚烫的温度，以火山熔岩的激情，冲破了板结的地壳。那火热是生命的灿烂，也是怒放的烟火。有了它们，才能对抗着平庸的生活啊。

出道这么多年，李宇春始终是身处流行之巅，屹立潮头的。他是引领者，也是革新者。他用强大的创造力推动着中国音乐产业的变革和发展。他以自我迭代的精神、全面超强的实力、正能量的形象、有态度的表达和价值输出的音乐作品，树立并且始终传递着具有时代性和先锋性的中国偶像精神。

色的橄榄好在置顶的微信，我还是看不习惯朋友全新换的背景，相机的双人游戏突然之间变得乏味，我的枕边仍然留有你。

0: 17点整，
1: 破晓，黎明，当日出东方，一切都充满希望。当阳光投向大地，生活开始升温，用声音唤醒一天的城市活力，满载信息，准点启程。
2: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我们一直在一起。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3: 6月10日，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据报道，9日日本自民党召开总部大会，通过了对修订安保三文件的建议草案，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林健表示，有关草案再次暴露日本一些势力搞在军事化的企图与妄动，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对此高度关切和警惕。自6月起，24个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将陆续进驻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2、3季度明察暗访。6月10日至7月10日，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将通过互联网、电话、信件等3种途径，受理群众反映和职工报告问题，隐患线索。中央宣传部、公安部6月10日联合部署开展以“不听不信不贪恋”、构筑反诈新防线为主题的全民反诈在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近日，新疆弥峰警方接到群众报警称，自家四头骆驼不慎陷入河道淤泥，随时可能被水淹没。接警后，民警迅速带工具赶赴现场，并开展救援。2小时后，四头骆驼全部脱困，民警们也成了泥人。近日，重庆两江新区男子李某被曝长期以领养名义骗取包裹后实施残忍虐待，事件引发广泛关注。6月10日，重庆警方发布通报，李某已被刑拘。2026年第三、四期储蓄国债电子式于6月10日发售，而今年6月起，储蓄国债电子式正式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符合条件的市民可在账户里直接购买电子式储蓄国债。
4: 话说，来了这么一位人呢，只见他左手握持夹心火腿小面包，右手托起塑料袋盖的热水瓶，胯下私风电动马，足踏厚底增高小白靴，冲进了大楼是左追右赶，只为能和各位畅快一叙。那么到底这来人是谁呢？又有什么故事？且听刷刷朋友圈。

0: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然是刷刷朋友圈，我是佳琪。
1: 哎，但是你会发现现在啊，你点个咖啡，那里边那个冰块啊，真的是完全不要钱一样。我最近上海有位张先生啊，在瑞幸点了一杯咖啡，超大杯生椰拿铁啊，596毫升的，然后特地备注了一下去冰，结果拿到手一看，啊，那液体啊，勉强过半。他就问店员说：“我花的是满杯的钱，怎么到手就半杯？是洒了还是咋的？”那店员什么场面没见过啊？非常淡定地告诉他说：“先生，这是我们公司的标准配方，去冰之后这液体不会补满。”哎，你听这个操作很熟悉，是不是？多么坚定的配方，多么稳固的标准。那一刻，我感觉张先生不是在跟一个咖啡店员对话，他好像是在挑战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工业标准。店员的眼神非常坚定啊，仿佛在告诉他：“打破配方就是打破世界和平，你担得起这个责任吗？”但是更离谱的是啊，记者去店里边实测，去冰款咖啡容量只有整杯的2/3，而正常加冰的版本冰块占1/3，啊，就等于花40块钱买了半杯咖啡，然后剩下的是空气，啊，空气不要钱，但杯子要钱。这事儿一出呢，网上就炸了锅了，大伙儿纷纷感叹说，点单的时候知道去冰会少，但是没想到会少成这样。我要的是满杯的去冰拿铁，而不是买了半杯的寂寞。我就很好奇，说冰块是瑞幸你们家的祖传秘方吗？是经过18道工序炼制的金刚冰吗？还是说你们用的冰块是从南极空运来的，每一块都要单独上保险？那瑞幸客服怎么回应呢？啊，去冰不满杯属于正常操作。那这话听着很耳熟，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您申请的退款正在审核中，您点的外卖正在路上，啊，这都是正规操作。这四个字啊，比都在酒里更扎心，比下次一定更让人绝望。他告诉你，你之所以痛苦，是因为你还没看透，你还在为那半杯咖啡斤斤计较，说明你的人生格局没有打开呀，老铁。有业内人士说了，在标准化流程之下，冰块是配方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一款生椰拿铁，配方设定冰块量占总容量的50%到60%是很常见的。哎，您听明白了吧？不是咖啡少了，冰块它是咖啡的编内人员。冰不是赠品，它是股东，是合伙创始人。哎，这位业内人士接着说，如果门店擅自用牛奶或者椰奶来补满，一来呢会打破设定的黄金风味比例，导致口味变淡；二来原料用量一旦偏离了系统预设，进销存数据就会出现异常，直接影响门店的成本核算。啊，说白了，补液是门店自己在贴成本。嗯，很丝滑的逻辑闭环啊。一杯咖啡你可以从里面听到成本控制，听到供应链管理，合着这不是偷工减料，是为了守护黄金风味的神圣性。要求去冰就是你在没有道理的薅店家的羊毛，是在破坏人家的财务报表。所以说我错了，我从一开始就不应该点这杯咖啡，如果我不点咖啡我就不会去冰。更厉害的是，有记者还发现了瑞幸在舆论压力之下已经在产品界面增添了一行小字儿，括号去冰可能不满杯。哎呦我天哪，真是伟大的进步啊，从看破不说破变成了我事先告诉你了，你买了别怪我啊，得给法务部点个赞。像什么呢，下次你买杯奶茶备注去糖，结果他给了你一杯白开水，还是说我们这是正常操作，我是不是也得接受啊？啊，我现在学会了，点单的时候要提前说，你好，我要一杯超大杯生椰拿铁全冰，然后请您帮我把冰块挑出去，啊，装进一个杯子里送到我的桌上，我要欣赏一下这一份配方的完整性。

韩国旅行社摩图数据显示，今年七月到八月份暑期赴华旅游的预订量较去年同期暴涨了105%。黄气球旅行社的暑期境外包价当中中国占比达到22.2%，首次反超了日本的17.4%。很多首尔的这个市民都表示说，中国的城市基建很潮，物价还便宜，比去日本性价比更高体力负担也更加小。有一名首尔33岁的上班族全某上个周五呢去了一趟上海，周一清晨回韩国打卡上班，3天2晚的机票

加住宿加上一日游打包项目花费了60多万韩元啊，约合人民币2600、啊、根据韩国知名旅游住宿平台的旗下的研究机构啊表示说，2025年全年访华的韩国游客有317万，同比增长了37%。挺好啊，来的都是客，我欢迎啊。但是呢，去上海3天2晚2600块，怎么做到的？比我去都便宜。我从国内去，我都达不到这价。但是韩国游客是真挺喜欢来咱中国的啊，一是离得近，二是咱确实是好玩太多了。你看人咱当时中国那个很多游客啊，上这个韩国去旅游去，看他们韩国以前那个王宫啥的啊，进去转悠一圈就出来了啊，宁可在门口那大门槛上坐着，也不进去溜达。然后我去年去张家界啊，真的碰到了好多韩国游客。然后当时我住的那个酒店民宿附近啊，有一家这个韩式烤肉啊，当然这老板应该不是韩国人，应该是中国人。反正我一推门进去，哎呦，里边好多韩国人在那吃烤肉啊，喝烧酒。你都不用判断，就是说他们长什么样啊，跟中国人有什么区别？你就光听一进门，你就听那个环境、那个氛围什么的，哎，我跟哎威姑，你就知道这是在那吃烤肉的啊，这真喜欢来咱们这玩啊，挺好啊，挺好。美加墨世界杯开幕在即啊！最近呢，法国球星姆巴佩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被问及是否同意梅西靠天赋 ，C 罗靠努力这种说法啊。姆巴佩表示说，只有没踢过球的人才会说出这样的话，无法理解一个穿过钉鞋每天训练的人会说出这种话。根据报道，姆巴佩还表示，我和梅西做过队友，和 C 罗当过对手，他们真的完全不同。截然相反啊，包括左右脚、身高、风格啊，一个更灵巧，一个更直接，更具爆发力，另一个呢更有大局观。真的，这姆巴佩呀，这让咱这个营销号都给黑习惯了都。没想到他国外也有营销号，那营销号那巴巴天天写的这个写的那的，你说你们这帮当记者的也分辨不出来真假，完啥都过来问我，我都懒得回答。真的，这肯定是他的心路历程，是吧？而那句话，体育就是体育，足球就是足球，别搞那么复杂啊！人 C 罗呀、梅西呀、姆巴佩都是好球员。好了，朋友们，又到点了，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啊。

0: 要这样做。这里的节目挺精彩，老男孩就在当中做，讲点资讯笑开怀，你来听一听，你来赶紧来锁定这个朋友圈，刷起来。
1: 南北大事鸡毛蒜皮，尽在刷刷朋友圈。

这两天我相信很多朋友应该刷视频啊，都在关注这个美加墨世界杯的消息啊，因为6月11号开踢了嘛。啊，这揭幕战啊，对于这个老球迷们来说呀，这个时间很煎熬啊。这届世界杯几乎他所有的这个时间都覆盖在了咱们这个上午的上班时间段啊。所以说如果有那种真的很喜欢追球的朋友啊，我倒是建议你真的没有必要说你一定熬夜守着看球啊，没必要。就是前一天晚上你正常睡觉，有的比赛比如说早上5、6点钟6、7点钟，那你早点起来你看一会儿还行，要说凌晨3点那你不用追了。尤其是对于很多老球迷来讲，其实这些我都不用讲，因为老球迷都是如蝇啊，睡如蝇。什么意思？就是我睡醒一觉，我那主队就赢了，那还用看吗？一踢他还赢不了，真是。哎，真没说，我之前就曾经就是这种想法。虽然说我不是一个资深球迷啊，但是好歹凑个热闹。那时候想，哎呀，这日本踢德国，那还用看？那还有悬念？结果德国翻车了。啊，这种冷门小众的翻车的情况啊，其实也是一种乐子吧。然后前两天就有朋友在我直播的时候就问我啊，在直播间里当时就问我说，佳琪今年那个世界杯你看好哪个队儿？我这两天还真琢磨了一下子啊，反正每个队儿我没有太细致的研究，但是从这个今年的整体的竞技状态啊，包括这个球员大概的配置水平来看啊，我觉得今年克罗地亚倒不至于夺冠吧，但我觉得克罗地亚应该四强里边应该会有一个位置。西班牙现在是整体的大热门，但是呢根据往年的这个经验来判断啊，大热门翻车的情况，就是说8强16强翻车的情况还是挺常见的。巴西呢，五星巴西内马尔今年虽然说回来了，但是今年的五星巴西被誉为是巴西历史上最弱的一届啊，就是很多网友们给出的一个评价。法国，看看姆巴佩今年的状态吧，而姆巴佩年龄也不小了，他已经27了。然后之前，第一次看他世界杯首秀的时候，他好像19岁吧。啊，有不少朋友都是惊叹，说妈呀，姆巴佩都快30了。那是啊，太阳国三道金光就把人熬，噔噔一根噔根噔根的。哎，美加墨世界杯要来了。最近啊，有一个动物园可火了啊，说墨西哥有一家动物园，他们决定啊让自己家的动物当世界杯的预言家。还记得早些年那个章鱼保罗吗？啊，我前两天买了箱干脆面，它有个口味是章鱼保罗味。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保罗这个名字好像固定的安给了章鱼啊。10年的时候，南非世界杯那个主题曲，大伙儿还记得吧？萨米拉米拉，哎哎，哇嘎。

0: 我看哎哎咱们来没来三个雷吧也看世界呗。那章鱼保罗啊当时预测说德国队的比赛啊百发百中啊八场比赛全猜中了，包括决赛西班牙赢荷兰。
1: 荷兰，我以前喜欢荷兰，我是罗本的球迷，荷兰他就赢不了世界杯
0: 啊！八场比赛全部都命中，什么概念啊？从概率上来讲，你抛硬币可能都抛不出这概率来。但是我很纳闷啊，你说章鱼哥大脑的那个构造，他是怎么理解足球的规则的呢？对吧？但人家就是准，就是能猜中，你说气不气？啊，现在好了，墨西哥动物园说。啊，咱们也得有动物预言家啊！我们要捧出我们自己的 animal 明星啊 ，animal star。于是他们派出了大象、大猩猩、美洲狮、长颈鹿啊，一个比一个威风，一个比一个抽象。首先登场的是两头大象啊，这 elephant。元芳整了一个迷你足球场啊，一侧插着墨西哥国旗，一侧插着南非的国旗啊。大象走过去，从哪边拿食物，就算预测哪边赢。结果呢？两头大象毫不犹豫的气冲冲走向了墨西哥的国旗。墨西哥球迷当场都感动哭了。看到了吗啊，连大象都觉得我们赢啊，你们要是觉得我们赢不了，那你不如大象。但你知道大象为什么会选墨西哥吗？我猜测啊，墨西哥国旗那个颜色它看着更健康更有食欲。啊，他可能就是单纯的大象饿了，啊，但是动物园不这么想，他们趁热打铁。第二组选手，两只大猩猩，这个更厉害。元芳做了两个皮纳塔，啊，就是那种纸糊的彩罐子，啊，里边塞满了糖果，就是墨西哥的传统玩具。一个做成西班牙球衣，一个做成乌拉圭球衣，啊，往地上一扔，啊，大猩猩走过去看了两眼，其中一只毫不犹豫，啊，一把抱起了乌拉圭的皮纳塔。啊，咔咔的抡在地上，这小糖果碎了一地。啊，工作人员跟旁边欢呼：“哇哦，乌拉圭赢了啊！”我猜测啊，有没有可能是乌拉圭那个球衣？那会儿都知道乌拉圭那球衣那颜色是浅蓝色的，对吧？看起来可能像水，它可能是渴了，你知道吧？啊，还有更厉害的啊！动物园里边有一头美洲狮。据说他似乎确信啊，韩国队会赢捷克队。我当时就在想啊，这美洲狮怎么确信的呢？啊，美洲狮说：“我饿了，我先不说了。”另外还有六只长颈鹿啊，他们压住说刚果金在对阵哥伦比亚的比赛当中会获胜。那怎么预测的？那脖子伸老长啊，看到了刚果金的国旗，心想啊，这国旗就跟我吃那树叶有点像，就它了。啊，哥伦比亚国旗上面那个黄蓝红三个色儿，啊，长颈鹿表示说这搭配不行，这跟我这个场景花纹不太搭啊。这动物管理员叫伊万雷诺索，他说啊，这种下注呢，不仅能给人带来快乐，还能刺激动物的多重感官。啊，这话说的没毛病啊，长颈鹿被刺激了，那脖子都快抽筋了。咱实话实说，章鱼保罗为什么那么神呢？因为他背后啊有一支严谨的团队，专门做了研究，排除了所有的干扰项。而大象选了墨西哥，很可能就是因为国旗附近放了香蕉；大猩猩选乌拉圭，就是因为那球衣颜色更接近他喜欢的猕猴桃。啊，反正全凭直觉，全凭情绪，全凭今天有没有吃上好的。但是话又说回来，啊，世界杯的魅力它不就在这儿吗？你想啊，世界杯期间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到球场上。啊，您上一届世界杯当时是说全球有14亿观众。啊，您弄个动物预测，您甭管准不准，大伙儿先笑一阵儿，对吧？朋友圈的一转，谁看了不想发个什么好运来的表情包啊？啊，当然也有风险。万一动物预测还有赛果反着来呢？啊，饲养员就得连夜写一个公关稿。啊，说我们的预测只是节目效果，请大家理性对待。啊，反正呢，我觉得就跟足球本身一样，啊，有的人说了，说足球啊，那就是和平的战争啊，就看这个，崛起啊，看谁凋零，什么这个那个，我觉得有点太公众号了。简单一点，就是足球啊，它就是足球本身，啊，图个乐，不要太认真，开心就好，对吧？最后呢，我也给墨西哥动物园支个招，啊，揭幕战那天可以让大

将用鼻子踢足球啊，反正踢进那边就算那边赢，是吧？然后还有不看球的朋友肯定也不了解，说哎呀，那个48支球队，那中国足球队是哪天啊踢哪场？咱没去，咱不稀得去那比赛，我跟你说，你可以在赛场随时随地看到中国的广告啊，中国提供的各种物资啊，但是你就看不到中国的足球队。但是有咱们中国的裁判马宁啊。据说啊，马宁走的时候拎的那个行李箱里边，那箱子里边一半是黄牌，一半是红牌。各位记好了，马宁是我们辽宁阜新人，我骄傲。那美妙你是。最近啊，长沙从事互联网自媒体直播行业的女孩小童啊，在直播间遇见了一位出手阔绰的男子周某。这剧情已经开始觉得熟悉了啊。这个周某啊刷了60000多块钱的礼物啊，各种甜言蜜语啊，周某很快就跟这个小童确定了恋爱关系啊。交往过程当中呢，这周某啊声称说自己身在国外，你看哎，身在国外啊，因为特殊的原因无法回国，那怎么办呢？我去不了，你就来吧，对吧？你那个少帅里边啊，张作霖说那句话啊，谁不想我走来，我自会叫他走去啊。反正就多次要求小童前往国外和他见面。就在小童怀揣着对浪漫奔现的憧憬，买好了出境机票的时候，他的好朋友及时察觉到了异常，连夜带着小童到派出所求助。民警经过询问发现啊，这小童对周某的真实身份、家庭住址及所从事的行业一无所知，而且呢，周某的微信账号一直提示高危风险账号。民警当场断定小童遭遇了诈骗的风险极高啊，说姑娘你听我们一句劝，你去了可能就回不来了。最终小童从恋爱脑当中清醒啊，答应不再跨国奔现。咱该说不说啊，我多余说一嘴，小姑娘她要没有这60000块，你还跟她奔现吗？你过去是图这6万吗？不止吧，人心不足蛇吞象啊。另外骗子那边啊估计也得被罚了，你看钱没到手先惦记这6万，你说这玩意儿。好了，朋友们，到点儿了，咱们今天就只能跟大伙唠到这儿了，好吧？行了，今天就这样，拜拜了您嘞。

0: 倡导婚育新风，服务优生优育，促进家庭健康。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生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节目。5至6岁幼儿的智能开发，幼儿已完全适应集体生活，学会了与小朋友如何相处，人生观和世界观已初步建立，要继续巩固已习得的本领，为上小学做好准备。一、鼓励幼儿仔细观察周围事物及其相互关系，促进幼儿注意力的发展。多与幼儿交流幼儿园及周围发生的事情，积极回答幼儿提出的问题。二、给幼儿设立适当的行为规范，引导幼儿遵守社会与家庭生活规则和要求，对幼儿的各种努力与进步及时给予肯定和鼓励，促进幼儿的自尊和自信的发展。三、让幼儿在活动中自己感受困难，适度适量体验挫折，并为克服困难做出努力，培养其坚持和忍耐的品质。四、逐渐学会了解他人的感受和需求，懂得与人相处所需的宽容、谦让、共享与合作，同情、抚慰、关心和帮助他人。五、练习跳绳、单脚跳、拍皮球等，经常画图画、做手工、玩创造性游戏，学会整理书包、文具及图书等物品，做好入学前的准备。
0: 生育关怀健康同频，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每周一上午8点首播，每周二至周日8点、11点30、17点30重播。
2: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3: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2: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4: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
5: 2026年高考季，真考琵琶行了话题登上热搜。先是高考前歌曲《琵琶行》在考生中广泛传播，后来高考语文全国二卷古诗文默写题真的考到白居易的《琵琶行》，《琵琶行》走红，里面藏着啥情况呢？
4: 有意思啊！2026年高考，这是终于结束了。那家里有考生的各位家长，此刻呀，也算是能松一口气儿啊。当然了，最需要放松的还是刚刚走下考场的孩子们啊。我也很好奇啊，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奖状里，有没有刚刚参加完高考的同学呀？回顾刚刚过去的高考呀，话题太多了。比如这几天呢，真考琵琶行了，这话题登上热搜啊，引发广泛讨论。原因是什么呢？是高考语文全国二卷古诗文默写题考了白居易的《琵琶行》。武陵年少争缠头，一曲红绡不知数，成为答案呐。话说前段时间改编歌曲《琵琶行》在高中生群体啊

红一时，被戏称为高考进行曲。哎，预言成真了，这话题热度啊再次高涨。歌曲原唱呢，齐然也第一时间发文祝贺。作为语文教材当中的经典篇目，《琵琶行》出现在了高考试卷当中。

踩中了考生在高考季加成人礼之后告别上一个人生阶段的特殊情感节点。婉转真挚的诗意远比空洞高亢的口号更能贴近青少年细腻的内心世界。这首不那么燃的诗能化身高考进行曲，恰恰说明了当代年轻人在面对人生重要转折点的时候对真切情感的本能回归，同时也折射出了青年对考试叙事热血模式的审美疲劳。长期以来社会舆论对高考的讨论几乎常常是一种热血叙事，就是被这种叙事呢所垄断，鲜红的横幅，激昂的口号，声势浩大的誓师大会，对不对？你看我所描绘的这些场面，各位你是不是印象都特别深刻？因为年年都有，我们公众呢习惯性的会将高考塑造成一场必须全力以赴的战役，考生呢则被定义为是在考场上冲锋陷阵的士兵。这种不顾一切向前冲的热血激情啊，几乎成了大多数人对高考季的回忆底色。当然高考啊，承载着无数家庭的希望，也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家里的这位年轻人他未来近段时间吧他的人生走向。昂扬向上的表达也是对考生最直接的鼓励，这没错。但是高考季就只能允许激情奋斗的叙事方式存在吗？各位回顾一下这几天，好像也不是那么回事了。今年考生对琵琶行的强烈共鸣也让人看到了热血叙事之外的另一种青春表达，这里没有顶峰相见的这种雄词，却有夜深忽梦少年式的低回婉转，没有舍我其谁的豪言，却有感我此言良久立的沉静。这种转向于内心关注成长本身的情感表达，也为社会对高考的讨论注入了冷静的思考。啥思考？简单说就是琵琶行中贯穿始终的送别主题，呼应的正是十七八岁的少年心事。那些特别热血的什么顶峰相见是好，但是我们现实点讲，各位有多少人这辈子真能走上顶峰呢？是不是中学时光即将远去，这种情绪或许在千年前的诗句就找到了合适的情绪出口。这群即将奔赴新城的年轻人借着琵琶行中克制而又深沉的离别意象，尝试着用一种不那么喧嚣的方式温柔地与自己的少年时代作揖道别，挺好。高考是重要的考试，但它又不仅仅是一次考试，它也是一次成长的仪式。成长的意义不是把每一次考验都变成冲锋的号角，而是在奋力奔跑之后留出一片让情感自然回响的空间。公众应该允许一些不那么燃的情感表达出现在高考季，允许考生们在踏上人生新程之前有时间从容整理行囊，好好回望来时的路。社会舆论呢，也应该放下对热血高考的叙事执念。高考可以有统一的试卷，但无需被统一的情绪所框定。允许热血，也允许惆怅，允许期待，也接受迷茫。能冲锋陷阵，也能感知复杂情感，这样丰富复杂的灵魂才更真实可亲呢。琵琶行诗里的琴声有急有缓，有高亢有低回，每个人的青春也有自己独特的人生节奏和温度。总结起来说吧，琵琶行能上热搜所召见的是告别，也是成长。愿考生们能带着这份成熟的心态再次出发，从容奔赴人生的下一站。这正是都说高考竞风流，大家都想争上游，一曲琵琶抒情绪，考场亦可很温柔。

你看我刚刚说完这个话题，微信平台上我都在想，大家你们是在什么样的场景下发的微信，怎么都这么快，我这话题还没讲完呢，这边哎呀大拇指点赞就来了，有朋友就说哎，这个分析透彻，我喜欢。其实就应该这样去面对一场考试，高考是一场重要的考试，但它也没有那么的重要。如果社会把这场考试包装的形容的太过于重大，孩子的心理压力也会更大。对，你说的就是我想说的，我怎么刚才没说出来呢？是不是？说到了高考题目，其实大家有没有发现啊，思辨力对于同学们来说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比如高考作文是在最小的词源里去思辨，一滴水见阳光，一个词观世界，小我视角看大大时代。还有数学，大家发现了吗？正在深化情景设计，打破固有刷题套路，加强和真实世界的链接。新京报就评论说，这种改革体现了高考命题正在引导对学科知识的学习走向生活化、情境化，倒逼教学摒弃题海战术。

0: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
1: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每年高考结束后，无数学生都会发现自己曾经努力记忆的知识点开始逐渐模糊，甚至完全遗忘。这种考完即忘的现象，在心理学上其实是一个普遍存在的认知现象。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大规模的知识遗忘呢？首先，我们需要了解记忆的基本原理。我们人的记忆包括感觉记忆、短时记忆和长时记忆，在现实生活中，对我们的生活、学习、工作有着最深远影响的是长时记忆，它能够保存数年到一生之久。在高考复习期间，学生往往在学习时使用了大量的短时记忆策略来强化记忆的方法，如反复阅读、背诵等，以确保知识点能够在短时间内被记住。实际上，这些知识往往没有被有效地转移到长时记忆里，所以一旦高考的压力消失，这些信息就容易被忘记。学习动机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如果学生学习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应付考试，那么一旦考试结束，大脑就会将这些信息标记为不再需要，从而加速遗忘过程。关于遗忘，心理学家艾宾浩斯通过实验发现，信息遗忘的速度最初非常快，随后逐渐放缓。因此，当高考结束后，我们只要不再重复复习这些知识，知识也会被很快遗忘。更多科普内容，请关注宁德市科协微信公众号。
2: 您想了解更多的科普信息，请关注宁德科普。再会。
3: 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生产生活生命力，生生不息。国声开讲，正在讲。
4: 正在讲的国声开讲，感谢各位一路捧场。哎，各位，最近不是这词儿您听说了没？就是近期这个崩老头这词儿频频刷屏。啥叫崩老头呢？指的就是通过陪聊、撒娇、情绪安抚等方式，向中年男性小额索财的灰色牟利手段。它本来是一个小圈子流行的暗语，近年来呢，却逐渐成了互联网热词儿。有评论就说呀，从媒体报道和公众反响来看，崩老头这个现象有两个值得警惕的趋势和倾向。一是崩老头不再是小打小闹的个体零散作案，已经发展成了可复制、可售卖的完整生态圈和产业链了。上游是提供培训和工具供应的商家，一些人呢或者是机构开发崩老头培训课程，内容涵盖打造虚假人设、掌握话术技巧、操控对方情绪等等，以几百块钱的价格出售，帮助诈骗者快速掌握崩老头的操作技能。中游呢，则是执行和操作层面，诈骗者呢买到工具之后，利用虚拟的视频和变声软件伪造真人身份，甚至男扮女装打造精致单身女性人设，通过短视频等渠道广撒网，锁定中年男性群体。在前期啊嘘寒问暖、撒娇卖萌、拉近关系的铺垫之后，以买奶茶呀、付车费呀、交房租啊这些理由，分批索要几十到上百不等的小额转账。那下游呢，是在崩老头行为实施之后，对目标老头进行收尾处理和信息转卖，尽可能榨干对方的剩余价值。第二是崩老头存在被娱乐化的认知误区和被开脱的不良倾向。崩老头这词儿啊，本身带有点戏谑的成分，一些人呢还把这个小额骗钱看成正常，有的诈骗者呢误以为单笔小额转账属于自愿赠与，不涉及违法。然而这是典型的认知误区，受害者呢由于单笔金额较小，可能啊也懒得维权，这也让诈骗者呢加剧了小额不算骗的侥幸心理，肆无忌惮的批量收割。那除了当事人，公众呢也有认知误区。例如在新闻跟帖里，还有网友说呀，用变声器美颜软件甜言蜜语哄你，却只收200块，也是良心价了。这些认知和做法低估了崩老头规模化行骗的隐蔽性和危害性，他模糊了是非的边界。要知道崩的是老头，他的却是社会信任的基石。今天能被崩走200，明天就可能会被崩走20000。不要觉得小额就能网开一面，更不要用戏谑为违法行为涂脂抹粉。对崩老头这类灰产，监管要长牙齿，平台要尽责任，公众也要放下娱乐的滤镜。这正是 培训话术一条街，专挑大叔软肋捏，别拿违法当幽默，是非边界混不得。
2: 眼观六路，
3: 耳听八方，
2: 头头是道，
3: 有味有料。
4: 咱买房买的是34楼，结果呢，这楼只盖了32层啊！各位，你敢信吗？13年前，沈先生在西安市三桥街道加倍花园买了一套房，你瞧瞧这名起的，还叫加倍花园，你这哪加倍了？你这都缩水了。合同约定房号是12栋 B 单元34层3401，没想到小区在约定的交房日期2015年5月3日前没能交房，一直到2017年才通知交房。结果沈先生还收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消息，楼只建了32层，根本就没有34层。那既然如此，先别的咱不说，耽不耽误时间啥的，咱先后面再聊。你先把这钱给我退了吧。然而从得知没有房至今，沈先生交的首付款本金都没能全部退还，更别说违约金和10多年资金使用的利息了。这简直是一出悬疑剧啊，没有34层，那到底是怎么卖的呢？合同又是怎么签下来的呢？而且既然房子都没有了，退款赔钱那不是天经地义吗？为什么沈先生的权益得不到保障呢？这些问题背后都要一一拉直啊。是不是西安没有为民热线呢？这事儿也太奇葩了，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啊，这真实生活，我的天哪，电影电视剧都不敢这么拍呀。艺术源于生活，这句话诚不欺我，但是永远都不能高于生活，无法高于生活呀，你根本做不到啊。这剧本咋编呢？能编出一个我买了34楼，最后这楼只盖了32层。一名已经成年的女大学生，仅仅因为父母啊不认可她交的男朋友，就被亲人呢联手骗上了车，送到了河南三门峡一家戒网瘾学校。期间呢遭遇被拖行，洗澡需要特批，不允许独自上厕所，被教官踢踹，被要求录制报平安的视频给家长等等。这起事件呢引发了全网关注。此后呢，三门峡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管委会的工作人员称，这所名为丽轩教育的戒网瘾学校并未得到教育部门的审批。当地由公安、教育、市场监管、妇联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发布通报，丽轩教育在未依法取得行政许可的情况之下，擅自开展教育矫治等活动，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已责令其立即停止违规行为。对于反映其涉嫌的其他违法行为，相关部门正在进一步深入调查。戒网瘾学校这些年类似的机构啊，一再被曝光，又一再死灰复燃。他们靠什么活着？靠家长的焦虑，靠孩子不听话就送去改造的简单粗暴逻辑，打骂关恶，美其名曰心理矫正，实则是对人格的全面碾压。更可怕的是，有些家长在送孩子进去之前就知道里边是个什么地方，但他们还是要把孩子往里边送，因为在他们的价值排序里，听话比尊严更重要，控制比自由更优先。可是如果以剥夺自由为代价，那他和恨又有什么区别？这起事件还暴露了一个荒诞的细节，学校要求女生洗澡需要特批，上厕所不允许独自一人，这是在管理还是在羞辱？一个成年人连基本的生活自主权都没有，却被要求录视频向父母报平安，视频里的笑容是假的，视频外的眼泪才是真的。比起一个个案的处理，我们更需要追问的是，这样的学校为什么能长期存在？他们的暴力手段谁在默许？有多少不听话的孩子正在以戒网瘾的名义承受着本不该承受的暴力？而且难以想象这是父母亲手干出来的事儿。母亲还是一位老师，为你好这三个字 又一次成了伤害的通行证。我们先说一个最基本的常识，孩子已经成年了，他有权选择自己的恋人，有权决定自己的生活，有权拒绝任何形式的强制约束。但在这起事件里，他的意愿被彻底无视，他的身体被暴力控制，他的自由被父母亲手剥夺。这已经不是家庭矛盾了，这是非法拘禁，这是人身伤害。如果施暴者是陌生人，舆论会一边倒的要求严惩。可一旦施暴者打上了父母的标签，一些人就开始犹豫，是不是管教方式的问题，是不是孩子太不听话了。可是无论什么理由，当最亲的父母用欺骗和强制的手段扭曲孩子的意志时，亲情就成了伤人的利刃，刺伤了孩子的心灵，践踏了他的尊严。每一个成年人都应该有权利说不，对父母说不，对暴力说不，对被包装成爱的控制说不。家庭不是法外之地呀，成年不是父母权力的延续呀。真正的爱是学会放手，而不是学会锁门呐。这正是女儿恋爱不满意，骗进学校关禁闭，打骂拘禁说矫正，此爱简直太窒息。

0: 18点整。一个城市的历史需要积淀，一个城市的文化需要弘扬，
1: 一个城市的声音需要聆听，温暖的声音，城市的问候，一起听歌，一起感悟。
0: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报道闽通大事，追踪热点事件，
3: 传递快捷信息，服务万家百姓。
2: 欢迎收听 FM 101.7，
3: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
4: 听众朋友你们好，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欢迎收听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书记张永宁率领宁德市党政代表团赴温州考察，市政协党组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重要回信精神，我市聚力文旅融合创新，打响山海交响福聚宁德文旅 IP。 下面请听详细报道。本台消息，6月9号至10号，市委书记张永宁率领宁德市党政代表团赴温州考察，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论述，学习先进经验，畅叙温宁深厚情谊，深化两地交流合作。9号下午，浙江省委常委、温州市委书记张振峰、温州市长张文杰与代表团一行进行合作交流座谈，两市正式签订全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围绕交通互联、产业共兴、科创共用、文旅共融、生态共保、民生共享、对台共建等领域深化对接，共同推动浙南闽北省级交界区域协同发展。张振峰代表温州市四套班子向代表团一行到来表示欢迎。他说，温州与宁德地缘、人缘、情缘、商缘、文缘相近相亲，源远流长。宁德弱鸟先飞的赶超智慧，滴水穿石的战略耐心，向海图强的路径模式，厚植生态的发展谋略，值得温州学习。两地承载着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期望，深化合作是战略使命所向，区域发展所需，山海渊源所系。期待温宁发挥各自优势，携手建设现代都市圈，以规划同编、设施同网、服务同享为导向，提升区域能级，携手拓展沿海大通道，加强公路网、铁路网、航运网互联互通，携手锻造强劲增长极，以产业链协同培育新质生产力，携手激活消费大市场，串联文旅资源，打造消费新热点，携手绘就共赴新图景，推动公共服务共建共享、社会治理协同共治、乡村振兴互学互建，携手筑牢发展共同体，以党建引领加强基层治理、深化改革等联动，加强各层面交流合作，努力打造新时代两岸融合发展先行区、山海联动发展样板、省际毗邻地区合作发展典范。张永宁代表市委市政府和全市人民对温州长期以来给予宁德的关心支持和帮助表示衷心感谢。他说，温州和宁德山同脉、水同源，自古一家亲。温州作为中国改革先行区、民营经济发祥地，在民营经济发展、数字经济培育、两创深化融合、生态环境保护、城市规划建设等各个方面都创造了鲜活经验，走在全国前列，是地方贯彻新发展理念、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典范和标杆。宁德将始终传承践行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要求，全面对标学习温州的发展理念、路径举措和工作方法，把在温州学到的与宁德正在做的工作紧密结合起来，推动宁德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倍加珍惜此次签约合作，强化服务保障，抓好跟踪督促，确保各项任务落到实处，推动温宁两地战略合作结出更多丰硕成果。在温期间，代表团考察了瓯江新城、中国温州树安港、中国基因药股、瑞普蓝军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0: 温州园博园、朔门古港遗址等，了解温州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两创深化融合、新能源产业培育和历史文化名城建设等情况。温州市领导张家波、施爱珠、王军，宁德市领导练兴、毛作松、李燕、刘笃凡、包江苏等分别参加相关活动。
1: 本台记者陈国新报道，6月11号，市政协党组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重要回信精神，以及省委常委会会议、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传达学习有关政绩观偏差、增加基层负担及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的通报，中央、省级、市级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有关会议和文件精神，研究市政协贯彻意见。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毛作松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沁源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把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到政协履职全过程各方面，紧盯汛期台风、洪涝等风险隐患，组织政协委员围绕安全生产重点领域精准建言献策，扎实开展民主监督，助力筑牢安全生产防线。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重要回信精神，依托闽东红色特色资源，发挥政协理论宣讲团、教育界委员优势，面向青少年讲好闽东红色故事和习近平总书记的宁德故事，引导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深厚情怀。会要求要把深化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与落实中央8项规定精神贯通起来，一体推进学查改，确保整改落地见效，要以学正风，抓牢抓实理论学习，筑牢思想根基，校准政绩标尺，严明纪律规矩，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实效，要以查促改系统纠治，对照各级6个纠治新要求，梳理整治文山会海、重复调研、评比过多等问题，规范评优表彰，严控行政开支，确保各项工作精准对标上级部署，要以干践行，统筹规范调研考察活动，依托社情民意信息强化民主监督，推动为基层减负工作落地见效。
2: 捕捉新闻资讯，追踪新闻事实，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0: 本台记者王辉辉、苏江平，平南台黄小丽报道。我市牢记把闽东之光传播开去的殷殷嘱托，深挖山海人文禀赋，以结新旅，以惠促产，通过项目提速、业态创新、品牌升级、文旅消费场景持续焕新、产业活力尽显，山海交响福聚宁德品牌影响力不断扩大，文旅经济跑出发展加速度。在霞浦县东海一号风景观光道，已通车的基石至旅峡段的海尾角、丹湾等观景台视野开阔，观光道焕新，吸引游客驻足观赏。江苏游客张小华：
3: 美不胜收，到每一处地方就是我们拍了好多照片，发了好多的朋友圈，开心。
0: 东海一号风景观光道是宁德市滨海风景道的重要旅游支线，全长约98公里，总投资33亿元，北起福宁湾垦区，南至北壁乡东冲村，将北兜、高罗、海尾、大金等景点串珠成链，整合了百里黄金海岸旅游资源，目前多个标段建设正同步推进。中交三航霞浦县东冲半岛外海道路工程项目党支部书记徐天红：
4: 泾泻至东冲段已完成路基工程的90%，桥梁工程呢已完成60%，即使至北兜段于今年4月份开工，已完成路基的5%，而吕峡至泾泻段呢正全力攻坚用地审批的最后环节，争取尽快开工。
0: 霞浦县旅游投资发展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郑修伟：
5: 我们配套建设有滨海步行道、运动慢道、自驾车、旅居车、营地等，形成了内海、外海、滨海旅游路线的闭环。这条道路的建成不仅将推进全域旅游的建设，也将促进霞浦沿海经济带的提升及海洋养殖业的发展。
0: 以项目攻坚为牵引，用硬举措补齐短板， 霞浦提速推进野湾酒店、下岐山摄影艺术小镇、福宁古城历史文化街区等一批文旅配套工程，同时加快光影一号风景道、G228国道等重点区域的项目谋划，形成谋划一批、储备一批、开工一批、建成一批的梯次推进格局。霞浦县人民政府副县长郑信玄：
6: 这些硬件的提升，让霞浦从单一看海向多元体验转变，让每一位来霞浦的朋友都能感受到这座城市的品质和温度，真正实现办一次会提升一座城的目标。
0: 项目带动有力业态创新赋能，激活消费动能。在持续深耕农文旅融合发展的平南县，农耕研学、田园采摘、民俗体验一体化的沉浸式乡村旅游新业态释放出文旅发展活力。近日在寿山乡白玉布耕农场，游客参与特色农耕研学活动，在体验中感悟农耕文化。学生彭子欣：
7: 今天我来感受了一下插秧，刚走进田里一脚就陷入了泥中，走路都非常难，农民伯伯还要把秧苗插得很整齐，从这里可以看出来农民伯伯的辛苦，今后我一定会好好珍惜粮食。
0: 平南县持续擦亮乡村旅游品牌，培育民宿、咖啡、餐饮等新业态，推出火凤凰夜游经济、方院文创、戏曲非遗等演艺品牌。其中五福营门、凤舞甘棠接待游客3万多人次，方院村14场原创音乐会接待游客5万多人次，龙潭四平戏年均演出超100场。平南县文体和旅游局副局长程敏珍：
8: 重点打造戏韵龙潭、虎啸凤舞、方韵新生三条沉浸式文旅演艺线路，形成周周有演出，体验多样化，以此构建古村加演艺加消费加征收的文旅生态，点亮平南沉浸式文旅新名片，助力文旅产业提质增效。
0: 依托多元山海资源禀赋，我市聚焦文旅项目攻坚、业态创新升级、文化惠民赋能、品牌塑造传播，持续做强文旅经济。过去一年，全市签约文旅项目44个，总投资111.89亿元，签约数与转化率创历年新高，实施省市重点文旅项目20个，完成投资12.28亿元，超额完成年度计划，深化文旅加多元融合，推出海上牧场加休闲潜水、茶旅研学、非遗体验等特色业态，全域旅游格局全面形成。2025年，全市文旅市场热度高涨，接待游客7961万人次，旅游总收入770亿元，均创下历史新高。宁德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魏碧霞：
9: 我们紧扣市委的1571的工作思路，按照一心两带三湾的布局，整合全市山海文旅资源，打通区域的界限，全域联动发展文旅。一方面，我们要深挖闽东的特色文化，增创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融合堪养、海洋、低空、体育等产业，丰富旅游业态。另一方面，要不断完善文旅的配套，升级全链条的服务，擦亮山海交响、福聚宁德的精致招牌，把闽东的文旅经济做大做强。
10: 博览闽东大事，倾听闽东声音。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1: 本台消息：日前，国网平南供电公司联合当地红十字会开展“电量生命就在身边”应急救护培训。培训针对电力行业野外作业环境复杂、医疗救援距离远、突发事件随机性强等特点定制课程，在理论教学环节，讲师系统讲解并剖析了外伤包扎固定、心肺复苏操作、高处坠落创伤处置等电力作业高频突发事件的急救原理与处置要点，结合典型事故案例，讲师拆解关键注意事项，引导学员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预防转变。在实操教学阶段，讲师利用模拟教具分步示范心肺复苏流程以及外伤绷带包扎、加压固定等技巧，参训员工在参与体验中巩固实战急救技能。
0: 在节目最后，我们回顾一下今天闽东新闻的主要内容。市委书记张永宁率领宁德市党政代表团赴温州考察，市政协党组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重要回信精神。

我市聚力文旅融合创新，打响山海交响福聚宁德文旅 IP。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播报完毕，责任编辑郑晓辉，播音傅玉宁、郭超，感谢收听，再会。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就日本前众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
0: 东西部协作30年成效显著，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
1: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日本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
0: 美伊连续第二天发生交火，美军称完成打击多个伊朗军事目标，伊朗革命卫队称击中并摧毁18个美军重要目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新创意，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和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在外交领域的集中体现，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3年1月至2025年11月期间关于对外工作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致辞等134篇。其中第一卷收入2013年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63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6月至2025年11月期间的著作71篇。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干部群众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稳中求进，守正创新，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塑造我国和世界关系新格局，把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提升到新高度，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更有利国际环境，提供更坚实战略支撑，具有重要意义。

0: 期。在智能化植保助力下，全省夏季田间管理工作正在有序铺开。在三江平原七台河市茄子河区的玉米田里，四台臂展式自走喷药机与植保无人机正协同作业。七台河市茄子河区万隆村党支部书记任清荣介绍，今年机器上加装了智能喷雾系统，药液喷洒更加稳定高效。
1: 比方说我这块地20垄，我过去的时候是16垄喷完，我一掉头，智能喷雾呢自动识别了，就打这4垄地，雾滴均匀度达到了95%以上，叶面和背面全喷上了，它这个吸收率就是极好。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
2: 各地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分类指导，要根据本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有选择的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促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传统产业向新向优发展的脚步从未停止。今年一季度，我国设备工具器购置投资同比增长13.9%，设备更新与技术改造步伐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稳步推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陶青：
3: 下一步，我们将落实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新一轮稳增长工作方案，持续推进设备更新和汽车以旧换新，持续实施装备工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强标志性产品攻关和成果推广应用。
0: 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15五开局之年，四川将人工智能列为1号创新工程，明确到2030年全省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4000亿元。当前四川多措并举，推动具身智能产业从技术突破迈向商业落地。在成都高新区的四川省人形机器人训练场里，近30台机器人在工程师的手把手教学下完成抓取、搬运等精细动作，依托真实数据与合成数据融合的训练模式，机器人的学习效率大幅提升。训练场负责人冯振宇：
4: 我们1期在成都建设了100多个真机素材的工位，我们2期在自贡、宜宾、广元等等下面的地市陆续会建设相应的素材地方的平台，面向于我们地方特色的康养服务、公共服务、工厂的操作等等。
0: 15五开局之年，我国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产业升级成效显著。一季度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9%，增加值占全部规上工业的比重达到35.1%，压舱石的作用进一步凸显。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2%，数字智能深度赋能，数字经济活力迸发。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这段时间，国家碳计量中心的工作人员为福建福州的一家钢铁企业提供碳计量诊断、数据校核、碳排放核算一体化服务，助力企业摸清碳底数，挖掘节能降碳潜力。国家碳计量中心福建主任李敏飞：
5: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技术研发、标准制定、成果转换，努力在碳计量基准、碳核算方法等关键领域形成一批硬核成果，推动国家双碳战略落实和福建绿色高质量发展。
0: 15五开局之年，我国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航空航天、量子科技、生物医药等领域创新成果加速落地，产业发展加速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化迈进，新质生产力培育不断取得新成效。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6: 在15五这个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更加突出夯实实体经济根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机遇，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要立足实体经济。

0: 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会议指出，要严肃认真对待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分门别类建立问题和整改清单，逐项明确责任主体和实现，确保整改到位。被审计单位要对照问题主动认领，对号入座，主管部门要加强整改指导督办，对涉及跨部门跨地区的问题要加大统筹协调力度，形成整改合力。要以审计整改为抓手，强化预算管理，加强财经纪律约束，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提高财政科学管理实效。
2: 会议听取关于贯彻落实全国科技大会精神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锚定科技强国建设目标，高效组织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任务，促进重大设施高效利用，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化协同攻关，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支撑作用。要夯实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营造有利于原始创新的科研生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1: 会议审议通过《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着力促进公平，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要落实重大战略任务，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要优化教育资源统筹布局，强化投入保障，深入实施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
2: 会议审议通过《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美丽中国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抓好重点攻坚，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要加强协同配合，打好法治、市场、科技政策组合拳，推动美丽中国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提升道路交通安全治理水平，积极稳妥应对新型安全风险，遏制各类交通事故，更好守护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助力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赵乐际指出，河野先生是日本资深政治家，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1993年，河野先生作为时任日本官方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河野谈话，至今仍在发挥积极影响。希望你们继承河野先生遗志，为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发挥积极作用。
2: 本台消息，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今天在北京举办。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坚持走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成功实施四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提升人权保障水平，推动人权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与会嘉宾表示，世界各国应一道努力，推动人权文明发展进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中外嘉宾参会。

0: 会研讨。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自1996年党中央安排东部沿海发达省市帮扶西部贫困地区以来，东西部协作已历经30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迈尔丹·穆盖提在会上表示，近年来农业农村部会同各相关部门、各协作省份扎实有力推进东西部协作各项重点任务，取得显著成效。协作双方坚持把产业合作作为重中之重，立足西部协作地区发展基础和资源优势，着力培育主导产业，促进沿链补链强链，推动特色产业全链条发展壮大，
3: 持续加大产业转移力度，共建产业园区800个，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渡期，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
2: 协作双方持续提高劳务协作组织化程度，建立稳岗就业基地，帮助农村劳动力就业创业。过渡期通过东西部协作机制，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其中脱贫劳动力300多万人。迈尔丹·穆盖提指出，协作双方持续组织开展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
3: 东部省份6500多所学校、医院结对帮扶西部的7700多所学校和医院。协作双方累计互派教师、医生等专业技术人才12万人次。东部地区优质的教育医疗资源与西部地区实现了有效对接。
2: 30年来，作为东西部协作典范，闽宁协作在促进宁夏经济发展、特色产业培育、民生改善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效。宁夏80.3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西海固地区彻底告别苦极甲天下的历史。
0: 商务部今天表示，今年以来，我国外贸稳中有进，进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出口结构持续优化。以知识密集型服务为代表的中国服务，国际竞争力不断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今年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我国外贸顶住压力，延续了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前5个月我国进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高新技术产品进口增长31.2%，大宗商品消费品也保持较快增速。此外，出口结构不断优化，
5: 出口的结构持续的优化，得益于完备高效的产供链体系。1到5月份，机电产品出口增长了18.4%，占比超过了63%。集成电路出口表现强劲，新三样产品，也就是电动汽车、光伏锂电池，持续的领跑全球。
4: 在货物贸易稳中有进的同时，中国服务的国际竞争力也不断提升。今年1到4月，我国服务出口达9850亿元，同比增长15%，其中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11.7%，占总体服务出口的比重达55.2%。何亚东表示，
5: 所谓的知识密集型服务涵盖了知识产权、文化娱乐等等这些领域。在知识产权领域，相关的研究机构数据显示，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金额屡创新高。2025年，全球市场占比超过了40%。再比如，在文化娱乐领域，中国的网文、网剧、网游这些数字文化产品，在全球刮起了中国旋风，已经成为文化消费和文化出海的一个新引擎。内容加平台加模式出海步伐加快。
1: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发布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7643.9亿元，同比增长12%。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今年前5个月，资本市场活跃，带动相关所得项目高速增长。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向中国之声表示，
7: 今年以来 A 股行情向好，推动个人所得税快速增长，其中现收股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96.2%，利息、股息、红利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17.9%，股权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10.2%。
6: 同时，随着资本市场持续活跃，员工股权激

0: 利行权活跃，也带动个人股权激励个税收入持续增长。黄立新表示，综合测算，资本市场活跃对个人所得税增长的贡献度近五成。与此同时，今年以来部分行业发展态势较好，带动行业从业人员个人所得税收入规模明显增加。
1: 比如金融业缴纳个人所得税规模同比增长 23.5%，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同比增长 15.2%，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同比增长 39.7%， 也是今年个人所得税收入增长的重要因素。
0: 此外，税收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工资薪金所得个税同比增长 9.8%。 黄立新表示，
1: 中高收入群体缴税增长较快，月均收入2-3万元的群体缴税金额增长 12%， 月均收入高于3万元的群体缴税金额增长 12.2%。 财产转让等所得，部分行业从业人员和中高收入人群税款的较快增长，推动个税收入不断增加，体现了个人所得税调高惠低的民生属性，对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公平具有积极意义。
2: 本台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今天联合开展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多措并举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推动消费提质升级。据了解，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将举办时尚潮品首秀首展等系列活动和文创市集，活化利用老厂房，打造时光车间等打卡地，同时在城市商圈交通场站布局快闪店，完善下沉物流网络，构建乡村优质消费空间。此外，活动将联动国际展会平台，设立中国消费名品国际展区，助力国潮出海、首发出海，拓展海外市场，畅通跨境贸易。活动还将配套消费名品大会、产业创新大赛、工艺美术博览会等20多场重点活动，覆盖多省市，贯穿全年。截至目前，我国共发布2批中国消费名品，包括293个企业品牌和119个区域品牌，有效引领消费提质升级。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4部门近日印发通知，决定实施创业模式引领行动，强化创业分类指导帮扶，引导各类创业主体找准市场需求定位，走特色发展道路。
3: 商务部、国铁集团等8单位近日联合发文，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旅游列车设备设施改造，明确到2030年要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2: 网络平台大数据显示，截至昨天，端午假期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83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58万张，同比增长约8%。
3: 为期6天的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今天在云南昆明开幕，68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参展参会，南亚、东南亚及21批成员国全覆盖，超过1500家专业采购商报名，境外采购商占比超60%。
2: 今天15时30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5号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5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多名消息人士称，针对中国和巴基斯坦5月下旬发表的联合声明中提及反对军国主义卷土重来的图谋，日本政府表示，日本坚持专守防卫方针，作为和平国家的发展道路并未改变。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日本已经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
5: 反对军国主义是国际社会不容撼动的共同意志，任何珍爱和平、坚决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的国家都应为此发出正义的声音。日本嘴上喊着和平防卫，行动上却朝着再军事化狂飙突进，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

0: 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甚至鼓吹成为能战的国家，实际上已经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再度为祸世界。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北京时间11号上午，美国和伊朗连续第二天发生交火。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在两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11号凌晨，伊朗南部米纳卜和西里克等地传出爆炸声。另据当地消息人士称，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和亨贾姆岛遭到军事袭击并引发爆炸。美军发布消息确认对伊朗发动打击。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于美东时间10号17:15开始对伊朗境内的多个目标实施所谓自卫打击。声明称，此次打击旨在回应伊朗无端且持续的攻击行径。随后，美国中央司令部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美东时间10号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当天将对伊朗再次发起打击，而且会非常猛烈。特朗普称，仍希望同伊朗达成一项有意义、有效的协议，但又指责伊方一直在拖延敷衍。特朗普10号还表示，他当晚与伊朗官员直接通话，对方请求他停止轰炸，不过伊朗方面随即予以否认。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阿布法兹勒谢卡尔西10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打击伊朗基础设施的言论表示，伊朗将对每一个来自美国的威胁做出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更具毁灭性的回应。当地时间11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鉴于本地区安全局势动荡，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对包括邮轮和商船在内的所有类型船只关闭，任何试图通过该海峡的船只都将受到攻击。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两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此外，当地时间10号，以色列官员称，尽管目前评估伊朗不太可能因美国行动而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但以方已进入警戒状态，并为冲突重新爆发做准备。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赵初南，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9点整，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海湾新城，宜居东桥，魅力。

0: 山水，和谐社区，东桥新市厅带您走进活力、文明、美丽的新东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是林玲，欢迎您收听由东桥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本台联合开办的东桥新视听节目。本期节目首先关注的是东桥快讯，然后是诗意东桥栏目，我们一起品读郑成东的散文《恋恋红尘之二》。好的，首先关注的是东桥快讯。
2: 东桥资讯一手掌握，请听东桥快讯。
1: 水利工程与民生福祉、产业发展息息相关，市水利部门坚持规划引领、项目带动，找准切口，精准发力，以高质量水利项目建设助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截至四月底，全市累计完成水利项目投资8.50亿元，占年度计划投资的34.03%。连日来，在宁德市西皮塘赤涧湖防洪防潮提升改造工程现场，建设者大干快上展开施工作业，蓄力刷新项目进度条。这一工程项目将原水闸由20米改扩建至30米，新建一座排涝泵站，设计抽排流量为每秒65立方米。同时，新建附属设施的配套工程及10000伏外电设施工程。西皮塘防洪防潮提升改造工程是省市重点民生工程，也是我市主城区防洪防潮排涝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水兴则城兴，重大项目夯实发展根基。正在推进中的宁德中心城区湖库连通水资源优化配置工程，是闽东水资源配置工程即闽东大水网3干9支主构架的第一条骨干线路，旨在为中心城区供水及生态补水提高供水安全与质量，有效改善城市水生态环境。这天，在里站支洞施工现场，工人正清运爆破后的岩石土方，作为临时支洞的里站支洞，后期待主洞贯通后将进行同封堵，目前已全部开挖完成。湖库连通水资源优化配置工程总投资约13.5亿元，工程引水主线长约34.5公里，通过从霍同溪调水实现霍同溪、官昌水库和金涵水库的连通，并引水至飞峦下村水厂，逐步构建上蓄下引、河库连通、多元互补、分窟调剂的现代水网体系，形成城市多元供水格局。截至目前，累计完成隧洞施工约8.9公里。2026年，我市重大水利项目主要由流域防洪防潮工程、安全生态水系建设、流域综合整治工程、城市内涝防治项目、蓄水工程、引调水工程、城乡供水一体化建设等7类水利项目组成。目前在建水库5座，含大型1座、中型3座、小型1座，计划开工中型水库2座。其中，福建上白石水利枢纽工程年度计划投资3.5亿元，霞浦田螺港水库完成投资3.8亿元，福鼎溪头水库完成投资2.7亿元，引水隧洞已开挖10.65千米，福安西尾水库大坝主体基本完工，福安嵌阳水库预计12月完工。计划开工的古田黄田仔、霞浦吴坑2座中型水库均已完成环评、初设等审批，分别推进补偿协商、施工图招标及施工招标、用地报批工作。吴坑水库正在申报国家超长期国债项目。近日，福建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公布2026年度福建省工程研究中心设立名单，由宁德斯克奇智能装备有限公司牵头组建的福建省新能源电池智能制造装备工程研究中心获准设立，成为我市唯一入选的项目。斯克奇自成立以来，始终专注于智能装备的研发、生产与销售，深耕新能源智能装备领域，历经多年研发与积累，拥有激光焊接技术、激光拆解技术、机器视觉技术、温声固化技术、湿源安全保障技术等300多项专利，是新能

0: 源智能制造装备行业的领先企业。福建省新能源电池智能制造装备工程研究中心将紧扣新能源电池制造的工艺痛点，致力于提升装备的精密化与稳定性，重点攻关高效机关焊接、智能化检测及自动化集成等关键技术，着力破解中高端装备的进口依赖困局，加速核心零部件与工业软件的国产化替代，切实筑牢我国新能源产业链安全屏障。此次获批有利于企业聚集创新资源，开展核心技术攻关，推动产业由跟跑向领跑跨越，为全球双碳目标贡献制造力量。据了解，市发改委将继续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统筹创新资源布局，聚力搭建科创平台，培育创新主体，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上不断探索，闯出新路。
1: 离海很近的地方，是你色彩斑斓的家。白鹭轻轻飞过，播撒阵阵音符。诗意东桥，诗中的水墨画，画中的朦胧诗。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诗意东桥，我们一起品读郑成东的散文《恋恋红尘》之二。

零碳空间的拿铁咖啡是我的最爱。我喜欢咖啡的香气与空气中浮动的自然气息相遇，并构成了只属于此地的零碳的味道。服务生端来两杯拿铁，午后阳光穿过湖面，变得柔和而斑驳，这抹光恰好落在我手中的咖啡杯旁。拿铁拉花的图案似乎映着窗外摇曳的芦苇和粼粼湖光，我感觉到阳光的热力激发着咖啡叶面的香气分子，特别是其中的坚果与焦糖的风味，与室内暖意一同升腾，悄然进入我的呼吸。轻抿着咖啡的醇厚与牛奶的甜润，在窗外开阔景色的调和里显得格外清新与平和，仿佛喝下的是一份湖水的宁静。白骨瓷的咖啡杯捧在手心，有朴素的温暖悄然传入掌心，这温度不同于寻常，是这片湿地呼吸间吐纳的从容。此时阳光充沛，湖面如碎金闪耀，最适合借一本闲书，在阅读的间隙小酌一口微凉的拿铁，感受咖啡香、书卷气和透过玻璃阳光味道交织在一起的松弛。我和兄弟坐在北岸的零碳空间里，恍然觉得手捧着的拿铁不是一杯饮品，而是调自东湖的天地之气，一种被称之为零碳美学的暗香精灵。这美学，初冬的东湖正以最饱满的笔触勾勒，芦苇在秋风中褪去青山，接满透明的露水，如同歌词里唱道，露水挂在发梢，接满透明的惆怅。他们不曾告别，只以倒伏的姿态将故事交给泥土。残荷低垂，茎杆弯成一道谦卑的弧线，仿佛在祭奠夏日绚烂的死亡。草木的枯荣从

不需要喧嚣，他们只是静默地完成一场又一场幻觉，把生命不可承受之重藏进年轮里，让季节去疗伤轮回。窗外陆羽山与黄庐的红叶燃烧成一片暖意的港湾，逆光下每片叶子都似被岁月浸染的书签，记录着季节的轮回。而那白晃晃摇曳的狗尾巴草步道，则像一条时光的绸带，连接着漫步的人们与湖心翩跹的精灵。这里的美并非拒人千里，而是被精心呵护的与人共生的和谐，恰如湖中的精灵，各自相安，互不惊扰。我们的谈话也像这湖泊，断断续续，没有什么要紧的事，却自在安然。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期东桥新视听节目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赵明玲玲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20点整，
1: 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交城之声栏目。6月9号下午，随着下考铃声响起，为期3天的2026年高考正式落下帷幕，全区考生顺利完成考试，为高中生涯画上圆满句号。
3: 考点外，家长亲友早早等候，不少人。

0: 手捧鲜花迎接学子，走出考场的考生步履轻快，纷纷与家人同窗相拥，分享喜悦，畅谈对未来的憧憬。
1: 我想考北京去一下，去首都看一看，然后非常憧憬我的大学生活，我感觉会非常有趣。
2: 我今天在这里接我姐姐，我今天穿了一个我姐姐的这个应援服，然后买了一束花，祝我姐姐在这次高考金榜题名，考上一个心仪的大学。
0: 铃声过目，星城开启，愿全体交城少年卸下疲惫，带着努力与热爱奔赴山海，在人生新赛道上逐梦前行，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近期交城区多项民生工程稳步推进，全力提升人居环境与安全保障水平。在省级重点水利项目宁德市城坳片区防洪排涝工程施工现场，大型机械往来穿梭，建设者们正争分夺秒抢抓工期，全力推进项目早日建成投用。该项目总投资 1.99 亿，主要建设内容包括综合治理河长2058米，新建堤防总长3291.08米。项目建成后，将系统提升城坳片区防洪排涝能力，有效缓解区域汛期内涝问题，为周边群众筑牢安全防线。除了筑牢防汛安全屏障，完善片区水利基础设施外，我区也持续聚焦群众日常出行需求，精准补齐城市道路短板。近日，记者在交北街道金燕路道路白改黑项目施工现场看到，沥青路面平坦延伸，工人们正进行最后收尾。该项目于今年4月开工，预计6月中旬全面完工。截至目前，已完成金燕路约790米、金平路 AB 两段约300米沥青铺设，面积合计6700平方米。同步完成检查井井盖提升171套，湿化热熔标线465平方米，增设排水沟27米。白改黑将原有水泥路面改造成沥青路面，具有降噪、防尘、行车舒适等优点，是交北街道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回应群众期盼的务实举措。
3: 领导他们都很努力，把我们这个白路变成黑路，对我们周边的群众非常好看，我们这走路都很方便。
0: 6月9号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今年的宣传主题是档案与时代同行。近日，宁德市区两级档案部门在交城彭城社区举办档案馆开放日宣传活动，将档案光影、非遗体验、普法宣传等相结合，为群众带来集观赏性、体验性、知识性于一体的文化惠民活动，助力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连日来，交城区霍统镇坑头村马铃薯种植基地一片繁忙，农户抢抓晴好天气采收成熟土豆。今年该村通过品种改良和精细化管理，土豆产量与品质明显提升。
4: 今年我们村种植土豆差不多100多亩，然后我这块实验 地是50亩新品种，是沃土5号，然后市场上是比较受欢迎的，口感也好，目前正陆续开挖开始，预计6月中旬左右的土豆将大规模上市。
0: 霍统镇将防止耕地非良化作为重点工作，成立专项领导小组，落实惠农补贴政策，推进农业保险服务，有效降低种植风险，调动了农户种粮积极性。小小的土豆正成为当地农民增收致富的金豆豆。走进交城区霍统镇一村，青山环抱，绿水长流，古木沿河舒展，白鹭栖于树冠，石拱桥横跨清流，桥影树影相映成趣。得益于霍统溪持续治理与河长制严格落实，水质稳定提升，原生古树与沿岸植被得到精心养护，白鹭长期栖息于此，成为村庄标志性生态景观。山峰穿林，流水潺潺，满眼青绿。如今的义村以生态守护为底色，走出了一条宜居与文旅共进的乡村之

0: 振兴之路。
1: 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交城之声，您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0593-282-3902。交城之声由交城融媒体中心播音员于以峰播报，下期节目再会。

0: 感受自然的呼吸，
1: 换一种心情，换一种方式。
0: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
2: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
1: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每年高考结束后，无数学生都会发现自己曾经努力记忆的知识点开始逐渐模糊，甚至完全遗忘。这种考完即忘的现象，在心理学上其实是一个普遍存在的认知现象。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大规模的知识遗忘呢？首先，我们需要了解记忆的基本原理。我们人的记忆包括感觉记忆、短时记忆和长时记忆，在现实生活中，对我们的生活、学习、工作有着最深远影响的是长时记忆，它能够保存数年到一生之久。在高考复习期间，学生往往在学习时使用了大量的短时记忆策略来强化记忆的方法，如反复阅读、背诵等，以确保知识点能够在短时间内被记住。实际上，这些知识往往没有被有效地转移到长时记忆里，所以一旦高考的压力消失，这些信息就容易被忘记。学习动机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如果学生学习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应付考试，那么一旦考试结束，大脑就会将这些信息标记为不再需要，从而加速遗忘过程。关于遗忘，心理学家艾宾浩斯通过实验发现，信息遗忘的速度最初非常快，随后逐渐放缓。因此，当高考结束后，我们只要不再重复复习这些知识，知识也会被很快遗忘。更多科普内容，请关注宁德市科协微信公众号。
3: 您想了解更多的科普信息，请关注宁德科普。再会。
0: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4: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4: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5: 各位听众朋友、读者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一起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我是主持人刘莎。最近一段时间，大家可以明显地感受到气候变化非常明显。另外，近年来全球极端气象现象呈现出频率更高、强度更强、影响更广的趋势，也引发了大家的关注。但是您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会出现这些的情况呢？读书俱乐部今天分享追风暴的人，了解气象知识，介绍形形色色的气象现象。今天来做客的嘉宾朋友是郑军先生，未来学家、科幻作家、科学作家，主编并创作了科幻中的科学丛书、国之重器丛书等等。郑军先生您好。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5: 郑先生，我们今天呀和大家来分享啊《追风暴的人》这本书。在谈这本书之前，您是不是跟大家来说一说啊，为什么每年北京春末夏初的时候，这个气候变化啊这么明显？还有近年来全球的这个极端气象现象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而且强度更强，影响更广呢？
6: 这个我们北京啊，或者更广泛的说京津冀这块地方啊，其实是冷暖气候的一个争夺点。每年的冷气候是从西伯利亚那个地方来的，那么冬天它就占优势，暖气候呢就是从那个南太平洋那个地方来，它在夏天占优势。但是在他们争夺的这个过程中间，我们京津冀这块相当于它的一个战场。 一会儿冷空气过来，一会儿的 暖空气顶过去，就是这样。这个过程中间它是这个气候变化非常剧烈的。另外一个就具体到我们北京了，因为我们是燕山的这个在燕山的这个山脚下，那么这个山本身包括它的山口也带来了很多强风，这个是我们北京气候多变的一个重要原因。
7: 那全球的情况为什么近年来又有刚才我们说到的一个极端气象现象频率更高强度更强影响更广的趋势呢？
6: 就是我个人感觉，就是我们现代科学随着我们现代科学的发展，我们气象观测和数据整理的能力远比以前强。比如说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我们只有101个气象站，现在有7万多个气象站，也就是说很多地方以前我们其实不知道那个地方到底是冷啊还是热啊，只是大家有个皮肤感觉。但是现在我们每天每时我们都有一些精细的这个数据，当然又因为有了卫星，我们在更广阔的这个条件下我们会看到气候的变化。还有呢，就是说我们现在经济活动比以前大得多，以前刮风就刮风了，这个下雨就下雨了，但是你现在如果下场很可能很大范围内比如说高铁就要停运，这样会导致我们经济上有很大的损失。就是随着我们经济活动的高涨，我们经济受气象的影响会越来越大，这个是其中的一个原因。所以现在大家关注这个极端气候，我觉得这个关注是导致我们觉得它很多的一个重要原因。

0: 但实际上它是不是这个样子呢？也有很多古气候学家认为也不是这个样子，因为你从如果放大到几万年的这个尺度上来看，我们现在还是处于一个正常的状态。
1: 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啊，就是讲的气象知识，名字叫《追风暴的人》。这本书讲了什么样的内容呢？请郑先生跟大家简单分享一下这本书的主要内容。
0: 对，《追风暴的人》，作者马修·卡普奇，这是一个美国的哈佛大学的年轻气象工作者写的一本书，非常有意思。就是我们以前看到的科普著作很可能是院士啊这些个大咖，但是呢这本书啊作者是年轻的刚入行的气象工作者。那么我们从这里边更能看到什么呢？他这个书名就能体现出来，他的落脚点其实是在这个人，而不在那个风暴。他说这个人为什么会喜欢上这个风暴，为什么会把这个气象当成自己的终身事业，在这个过程中间他都经历了哪些很有趣的事情。我觉得我们现在这个年轻学生也好，还是我们的家长读者也好，特别应该看一看这本书。你就看看一个理工科的孩子当年是怎么励志的，他又怎么样的去不断的去一点一点的去实现自己的这个追求。书里边有一个很有趣的话，他说去华尔街当金融交易员是他最差的一个志向，就是我实在当不成气象学家了我才干那些事情。我觉得这里边都体现了一个科学工作者的一种价值观。这些内容让这本书从简单的讲解科学知识变成了一个讲科学人文素养的书，而且作者我都认为他是科普作品里边这个文笔相当高的一部作品，他的文笔很俏皮，他特别能够跟大众去沟通这么样一个人。这本书啊，这个他的介绍语上说他是气象学界的希尔顿·库珀，他就是《生活大爆炸》那个男主。这个现在这个男主，因为他这个形象深入人心嘛，所以大家就把他当成这个高智商男性的一个理工男的一个化身。但其实这个主人公跟这个希尔顿·库珀还是有很大的不同，因为希尔顿·库珀是个宅男。就是他是搞纯物理研究的，坐在屋子里边就算各种题。这个我们这个追风暴的人，我们这个小伙子，他是到处跑，他来过中国，到过越南，到过撒哈拉，到过各种各样的这个气候条件，就是为了观测当地的那些个非常非常特殊的一些气候变化。所以说它还是体现了我们就气象学一个特点，它是以野外观测为主的这样一个学科。你要搞好气象学，你不能坐在屋子里边，这是一个重要的这个特点。
1: 在这本书里面呢，就记录了我们这位传奇的作者马修·卡普奇30多次的风暴追逐，15种的气象现象。而且他说了一句话啊，他说追风暴就是追自由。
0: 对对对，这个它特别有意思，就是你比如说那个他们那个飓风，也就是我们这边的台风，他们叫飓风。飓风要来临了，预报说要来临，那么当地一定要封闭，谁都不能去，可能火车呀、飞机都停下来。然后呢，这个当地警察组织老百姓要进避难所。结果他作为一个追风暴的人，越有这样的环境，他越要去，他要拍照，他拿着气象仪器要记录。结果进了。之后呢，就一下子就被警察给扔到那个避难所里了，就是你不能出去，这个我们这有规定，你哪里也不能去。像这样的很非常有趣的事例啊，这个书上有很多很多，所以我也是非常推荐大家读这个。就是他不是给你讲气象知识，他是讲一个用气象知识的一个人，这个人是活灵活现的。
1: 说到了这个人啊，也一定再来强调一下，我们平常看很多的知识类的书籍或者科普类的书籍，那都是名家名作啊，谈到名家年岁一定是有一些了，但是这一位作者他是90后，那他的情况我们也来听一听郑先生的介绍。
0: 这个他是97年的，他跟我孩子一边大，所以我当时就很关注这个作者。那么他写这个书的时候也就20多岁，他也不可能成为一个著名的气象学家，但是他是一个比较有名的气象博主。他因为从10几岁就开始在报纸上宣传气象，然后就受到了关注，后来他就一直以这个气象博主的身份来活动。当然他自己专业是没有问题，他有一手的很多的一手资料，但是好的方面就是他特别擅长和公众打交道。其实我看他的前言里边，他写的很感人。人家问他说：“你最关注什么？”他没有说自己最关注气象，他说：“我还是最关注人。我跑了那么多地方，除了追风以外，我还是靠看当地各种各样的这个人文啊，这个生活方式啊，他还是要看这个。”我觉得这样一个理工科的这个思维是以前那个我们父辈我们祖辈所不具备的。你要看那些老科学家，他就跟你比如说气象学家就跟你讲气象，天文学家就跟你讲天文，就他就讲他那个学科的事儿，没有跟人打交道，没有跟人联系。

0: 一起来，这个我觉得这个作者体现了一代新的理工科科学家的一些个思维方式。
1: 嗯，所以啊，我们在看这本书的时候，你可以把它当作一本游记，一本啊追风暴的游记。但是同时呢，我们也可以跟着作者一起去感受他的人生旅程，他的成长旅程。
0: 追风暴的人，这个书的作者，他在大学时候他就满世界跑，就是到过非洲，到过亚洲，到过极地，到过很多很多地方。那么他的这个经历啊，就能够反映出我们现代倾向学的一个特点，就是他一定是从整个地球的这个能量分布啊、流动啊，来去研究这个具体哪个地方的这个气象特点。这个跟古代气象学就完全不同。古代气象学他就我就知道我这周围十里八乡这块的地方。那么现代气象学这个书里作者也写了很多具体的知识，比如说有些个大气环流能够从北纬多少度到北纬多少度，有一些个什么托里柴利力到什么地方能发挥什么样这个效应，这些个一写的时候，他就相当于跨了很多很多的国家。
1: 嗯，
0: 就是这个在这个气象学上面，这个国家什么这些界限都是没有用的，它就是一个整个气象这个大气流动在整个地球范围内这个循环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气象学家的眼界一般它都有全球的视野。
1: 人们现在越来越关注气象事件，是因为和政治啊和经济啊都有密切的关系。那难道古代的人们就不关注气象了吗？我觉得至少耕种的时候也得关注气象啊。
0: 这个古代叫朴素经验时代的科学，它气象学其实也是它的核心，因为农业要记住一年的农时啊，所以说这个是它的核心，当时的一个核心的科技。那么古代跟现在的这个它有什么区别呢？就是首先它没有数据，就是它我觉得这个时候要热了，它就写一些个定性的一些形容词。那么它跟1000公里以外也有一个人说现在天热了，那这个是不是一个热呢？大家没有比较。再有一个呢，古代因为它是那种小农经济，大家都在自己这小块地方上生活，所以它所总结出来的气象规律其实都是地方性的。比如说我们中国最典型的这个节气，它就是河南、河北、山西这小块地方的这个它最准，这个最准。你到了黑龙江，到了海南岛，它肯定是不准的。为什么它一定要在这个地方呢？因为它我们中国古代文明就发源在这个地方，它就延续下来了。大家就当这个文明在扩张的时候，大家就延续这个节气，但是它其实是不准的啊。到了现代科那个气象学，就用有科学仪器了，就开始呢进入了一个现代时代。
1: 嗯。读书俱乐部今天邀请郑军和大家分享《追风暴的人》一书，欢迎各位在稍后读书俱乐部第20段继续收听。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品一缕香茶，点一寸时光，徐徐翻开一本书，倾听那深藏于心底的故事。读书俱乐部，
1: 打开这本书，序言是给中国读者的一封信，跟大家分享其中的几段，我们来进一步了解作者和这本书。中国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很高兴与大家分享我的故事，我很享受写《追风暴的人》这本书，更享受追风暴的过程。谢谢你们读我的书，与我一同踏上冒险之旅。我供职于电视台、报纸和广播台，还为一款 APP 提供内容，教课则是我的副业。我靠播报天气赚钱，赚的钱用来研究天气。我的人生不走寻常路，小时候我一直是个理科迷，朋友不多，家里也很少出门旅行。现在的我环游世界，可谓朋友遍天下。在我看来，人是人生最重要的东西。人活着不是为了金钱，为了分数，为了光鲜亮丽的头衔，也不是为了得到奖赏，而是为了遇见特别的人，共同创造回忆，分享

0: 喜悦和笑容，是为了理解不同背景的人，并向他们学习。我上哈佛大学是因为学费低，不是仅仅因为我想要名校的学位。说实话，哈佛大学的课没那么不同凡响。哈佛大学有魔力的地方是遇见的人，比如特斯，是这些人让生活变得难忘。我希望我的读者明白，我们活着不只是为了考试的分数，也不是为了高考的成绩。高考和上学都极其重要，但他们并不意味着一切。幸福不一定非要读最好的工科或者进法学院，家长也需要理解这一点。回望自己的人生，我对冒险经历的记忆不计其数，追逐龙卷风，跳伞，在篝火旁和朋友们畅饮，或者突然无预告地跑回家。令我惊讶的是，生活中我以为最麻烦的事，到头来却是最容易的，而我预计最简单的事，结果倒是最困难的。我以为难的是从哈佛大学毕业，制定气象学方面的课程，找工作赚钱，其实难的不是这些，一件事做成了，别的事也能做成。但我以为简单的事却不好做，我最大的目标就是成家，这个比什么目标都重要。我想要伴侣、孩子和一条狗，我想要的伴侣也得是我的长期冒险搭档，我想带家人一起去每一次旅行，没准还会再去中国。我希望和家人一起看流星雨，一起爬火山，一起横渡地中海，一起在星空下露营。我想要有人一起来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可能在家门口，也可能在环球旅行的路上。我想要一个人容忍和接纳我的怪癖，有灿烂的笑容，还有无尽的幽默感。我渐渐相信人生是有计划的，该发生的就会发生，宇宙给予我们一切所需，虽然当下所欲未必圆满，但只要我们坚持自己的道路，那长远里终将得到丰厚的喜乐。翻开书，开始阅读，我们一起踏上冒险之旅吧。请记住，你的自我价值不是与某个数字绑定，不管是分数还是薪酬。你不一定要按照别人定义的幸福去做到最好，你必须定义自己的幸福。
1: 品一缕香茶，点一寸时光，徐徐翻开一本书，倾听那深藏于心底的故事。读书俱乐部。
2: 其实还要说一点啊，就是我们古代啊，大家会说，现在我们有天气预报，古代人呢是怎样预知天气的呢？应该这样说，天气预报是一种科学手段，会告诉你明天大概是刮什么样的风啊，下雨啊，还是下雪等等。但是呢，我们古代人的那种天气预报呢，它更多的是基于，比如每年三四月份的时候，这个天气会是什么样，每年六七月份的时候会是什么样，这两种预报是完全不一样的。
3: 对，古代有很多农谚，它就是跟天气预报有关，比如说这个八月十五云遮月，正月十五雪打灯，这就是半年之后的事情他们都预报得到。但是在我们华北这块，它确实有这样的一些规律。那么我记得我小时候看过那个一本书叫《看云识天气》，上面就介绍了很多我们中国古代的民谚，就是老百姓根据经验来发展的那个天气预报。基本上也可以用啊，它只不过它的地形啊是比较受局限，它一定是华北大平原这个地方的那个气象，其他地方呢我们这个气象经验就没有怎么总结上来。这个是一个特点。当然其他国家更是一样，其他各民族都有自己的不同的那个气象环境嘛，他们又组织了自己的东西，彼此之间很难的交流，这是古代的那个气象学的一个局限。
2: 听到这儿啊，可能不少的朋友会有一个疑问啊，郑钧先生是未来学家、科幻作家、科学作家，他怎么对气象、对天气这么了解呢？
3: 这个很有趣啊，就是我在上学前，我们这家长给我买科普书的时候，曾经买过一本书叫《看云识天气》，上面用画画出来那些个典型的这个天气现象，然后基本上能够预测啊的这个，然后呢，就赶上这个唐山大地震。 我们所有的人都住在这个公园里边，没事我就小孩嘛也不懂事儿，拿着这个看原始天气，我就给周围的叔叔阿姨们预测天气，结果呢还能蒙对几次，然后这个收获了一些个赞美，这样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很好玩。后来到了30几岁的时候啊，当时解放军出版社约一套科幻稿，就是其中有一本书叫做是军事武器，然后呢他让我写。然后我接了任务之后，我得学一下气象学啊，所以我当时把大百科全书上的气象学那一卷我整个看了一遍，就是囫囵吞枣吧，当时很多我也看不太懂，囫囵吞枣的看了一遍，所以当时就积累下来一些气象学的知识。那么后来呢，我到了这个北京科技生像工作者协会，这个协会呢就是北京地区的一些做科技生各个领域科技生像的这个部门，其中有华丰电视台，也就是我们中国气象局的这个官方电视台，就是我们每次在新闻联播上后面看的那个气象预报是华丰电视台做的，它就在这个国土的对面。那么我们经常到他那搞活动，也看过他那个演播室，就是气象预报那个演播室，我们都看过。所以就这些是我跟气象学结缘的一些个过程。
2: 在工作当中啊，也是对气象学的知识越来越了解。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一听啊，对气象学知识了解颇丰的郑先生是怎样看待气象学在当今世界的意义。
3: 我大概介绍一下现在气象学的一些个关键节点吧。
2: 嗯，
3: 就是我们刚才说了，这个气象你一定得要有数据，不能靠大家的感觉。所以说呢，1593年伽利略就发明了温度计，这个是重大的一个转折点。从那以后，你到了世界各个地方去，你就可以比较这个实际比较这个温度。那么过了50多年呢，托里柴利发明了这个气压计。就每个地方的气压是多少，我们就可以记录了。又过了大概100多年，就发明了这个湿度计。这样一来，我们气象学三个最主要的仪器就都有了。然后呢，大家就把三个仪器再加上雨量计啊、风向标啊，就是放到一个气象台里边。这样我们这个就可以客观的就用数据来体现一个地方的气象变化。但是呢，那个时候呢，这个气象台之间差得很远，你还得联系起来。那么到了19世纪60年以后，大伙儿就用这个有线的这个电报，又把它们联系起来，组成了一些全国范围内的气象网。这个时候呢，我们现代的气象观测才算是有，比如说中国是在晚清的时候才算有一个全国性质的一个气象数据网。那个时候还谈不上天气预报，因为那个点儿非常少，但是多少它能有了有一点。哎，这个就是我们现代气象学的这个发源。
2: 气象学也是因为我们的生产生活还有经济的需要越来越发展。您认为这个气象学啊，在当今世界的意义是怎样的呢？
3: 它可以说是一个根本，就是比如说这个很多这个地方做经济规划，他要说我这边10几年、20年以后经济是有什么规划，他一定要找到依据，就是我们这个地方15年、20年之后它的气象有什么发展，它是变得越来越干呢，还是说变得雨水越来越多，还是有什么什么其他的变化，这个都是跑不了的。所以说那个我见过很多一直预测到本世纪末的，就是某一个地方，比如说新疆啊或者什么地方，它到本世纪末气象有什么变化，这种宏观的大的经济政策都是放在气象环境下的。另外这个联合国现在都统一了全世界的这个气象工作嘛，就是现在叫联合国叫国家间气候组织，就是干这个事情的，就是统一的去协调这个问题。所以说它这个在我们国内也好国际也好，它的这个政策制定啊这些方面它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
2: 在这本书里面啊，谈到了30多次的风暴追逐，也说到了15种的气象现象。如果请郑先生跟大家来分享啊其中的一些内容的话，您准备从哪些内容和我们普通朋友谈起？
3: 我觉得首先就是龙卷风，因为这个作者是个美国人，就是美国的龙卷风很多，这个反而中国很少，因为我们中国这个多山地形，这个它一定是在那种很大的平原上才能把这个龙卷风才能卷起来。它那边最恐怖的龙卷风能卷好几天，这个是我没想到的，一般龙卷风只有10几分钟到几十分钟。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飓风呢，其实就是我们这边的台风，在太平洋上叫台风，大西洋上生成的叫飓风。它那边比如说它到美国之前，它要在海地过去，它过去一下就要有500多人遇难。哎，这个因为它国家比较落后嘛，所以它过去啊就有很多人遇难，所以它还是一个巨大的一个气象灾难。哎，这个还有一个就很有意思，就是他自己后来一直没看到，但是气象学上记录过，就是说雷雪。我们知道冬天下雪的时候是不打雷的，但是在世界上一些特殊的地方呢，冬天下雪可以打雷。 他就知道这个辛亥有，他就一直想去找这个雷穴，但是后来也没找到。这个是很有趣的地方，将来我们这个听众们不妨就自己看看什么地方能够冬天下雪打雷，大伙可以找一找，这些都是很有趣的一些气象现象。
2: 这一次的读

0: 书俱乐部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我是刘莎，感谢各位的收听，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22点整。
1: 无论你是奔往家的方向，还是去实现梦想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都会为你增添一份愉悦的心情和前行的力量。
2: 报道闽通大事，追踪热点事件，
3: 传递快捷信息，服务万家百姓。
2: 欢迎收听 FM 101.7，
3: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
4: 听众朋友，你们好，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欢迎收听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书记张永宁率领宁德市党政代表团赴温州考察。市政协党组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重要回信精神。我市聚力文旅融合创新，打响山海交响福聚宁德文旅 IP。下面请听详细报道。本台消息，6月9号至10号，市委书记张永宁率领宁德市党政代表团赴温州考察，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论述，学习先进经验，畅叙温宁深厚情谊，深化两地交流合作。9号下午，浙江省委常委、温州市委书记张振峰、温州市长张文杰与代表团一行进行合作交流座谈，两市正式签订全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围绕交通互联、产业共兴、科创共用、文旅共融、生态共保、民生共享、对台共建等领域深化对接，共同推动浙南闽北省级交界区域协同发展。张振峰代表温州市四套班子向代表团一行到来表示欢迎。他说，温州与宁德地缘、人缘、情缘、商缘、文缘相近相亲，源远流长。宁德弱鸟先飞的赶超智慧，滴水穿石的战略耐心，向海图强的路径模式，厚植生态的发展谋略，值得温州学习。两地承载着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期望，深化合作是战略使命所向，区域发展所需，山海渊源所系。期待温宁发挥各自优势，携手建设现代都市圈，以规划同编、设施同网、服务同享为导向，提升区域能级，携手拓展沿海大通道，加强公路网、铁路网、航运网互联互通，携手锻造强劲增长极，以产业链协同培育新质生产力，携手激活消费大市场，串联文旅资源，打造消费新热点，携手绘就共赴新图景，推动公共服务共建共享、社会治理协同共治、乡村振兴互学互鉴，携手筑牢发展共同体，以党建引领加强基层治理、深化改革等联动，加强各层面交流合作，努力打造新时代两岸融合发展先行区、山海联动发展样板、省际毗邻地区合作发展典范。张永宁代表市委市政府和全市人民对温州长期以来给予宁德的关心支持和帮助表示衷心感谢。他说，温州和宁德山同脉、水同源，自古一家亲。温州作为中国改革先行区、民营经济发祥地，在民营经济发展、数字经济培育、两创深化融合、生态环境保护、城市规划建设等各个方面都创造了鲜活经验，走在全国前列，是地方贯彻新发展理念、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典范和标杆。宁德将始终传承践行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要求，全面对标学习温州的发展理念、路径举措和工作方法，把在温州学到的与宁德正在做的工作紧密结合起来，推动宁德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倍加珍惜此次签约合作，强化服务保障，抓好跟踪督促，确保各项任务落到实处，推动温宁两地战略合作结出更多丰硕成果。在翁期间，代表团考察了瓯江新城、中国温州树安港、中国基因药股、瑞普蓝军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园博园、朔门古港遗址等，了解温州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两创深化融合、新能源产业培育和历史文化名城建设等情况。温州市领导张家波、施爱珠、王军，宁德市领导练兴、毛作松、李燕、刘笃凡、包江苏等分别参加相关活动。
5: 本台记者陈国新报道，6月11号，市政协党组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重要回信精神，以及省委常委会会议、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 传达学习有关政绩观偏差、增加基层负担及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的通报，中央、省级、市级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有关会议和文件精神，研究市政协贯彻意见。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毛作松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沁源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把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到政协履职全过程各方面，紧盯汛期台风、洪涝等风险隐患，组织政协委员围绕安全生产重点领域精准建言献策，扎实开展民主监督，助力筑牢安全生产防线。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重要回信精神，依托闽东红色特色资源，发挥政协理论宣讲团、教育界委员优势，面向青少年讲好闽东红色故事和习近平总书记的宁德故事，引导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深厚情怀。会要求要把深化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与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贯通起来，一体推进学查改，确保整改落地见效，要以学正风、抓牢抓实理论学习、筑牢思想根基、校准政绩标尺、严明纪律规矩，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实效，要以查促改系统纠治，对照各级六个纠治新要求梳理整治文山会海、重复调研、评比过多等问题，规范评优表彰、严控行政开支，确保各项工作精准对标上级部署，要以干践行，统筹规范调研考察活动，依托社情民意信息强化民主监督，推动为基层减负工作落地见效。

0: 捕捉新闻资讯，追踪新闻事实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1: 本台记者王辉辉、苏江平，平南台黄小丽报道。我市牢记把闽东之光传播开去的殷殷嘱托，深挖山海人文禀赋，以结新旅，以惠促产，通过项目提速、业态创新、品牌升级、文旅消费场景持续焕新、产业活力尽显，山海交响福聚宁德品牌影响力不断扩大，文旅经济跑出发展加速度。在霞浦县东海一号风景观光道，已通车的基石至旅峡段的海尾角、丹湾等观景台视野开阔，观光道焕新，吸引游客驻足观赏。江苏游客张小华：
2: 美不胜收，到每一处地方就是我们拍了好多照片，发了好多的朋友圈，开心。
1: 东海一号风景观光道是宁德市滨海风景道的重要旅游支线，全长约98公里，总投资33亿元，北起福宁湾垦区，南至北壁乡东冲村，将北兜、高罗、海尾、大金等景点串珠成链，整合了百里黄金海岸旅游资源，目前多个标段建设正同步推进。中交三航霞浦县东冲半岛外海道路工程项目党支部书记徐天红：
3: 泾泻至东冲段已完成路基工程的90%，桥梁工程呢已完成60%，即使至北兜段于今年4月份开工，已完成路基的5%，而吕霞至泾泻段呢正全力攻坚用地审批的最后环节，争取尽快开工。
1: 霞浦县旅游投资发展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郑修伟：
4: 我们配套建设有滨海步行道、运动慢道、自驾车、旅居车、营地等，形成了内海、外海、滨海旅游路线的闭环。这条道路的建成不仅将推进全域旅游的建设，也将促进霞浦沿海经济带的提升及海洋养殖业的发展。
1: 以项目攻坚为牵引，用硬举措补齐短板，霞浦提速推进野湾酒店、下旗山摄影艺术小镇、福宁古城历史文化街区等一批文旅配套工程，同时加快光影一号风景道、G228国道等重点区域的项目谋划，形成谋划一批、储备一批、开工一批、建成一批的梯次推进格局。霞浦县人民政府副县长郑信玄：
5: 这些硬件的提升，让霞浦从单一看海向多元体验转变，让每一位来霞浦的朋友都能感受到这座城市的品质和温度，真正实现办一次会提升一座城的目标。
1: 项目带动有力，业态创新赋能，激活消费动能。在持续深耕农文旅融合发展的平南县，农耕研学、田园采摘、民俗体验一体化的沉浸式乡村旅游新业态释放出文旅发展活力。近日在寿山乡白玉布耕农场，游客参与特色农耕研学活动，在体验中感悟农耕文化。学生彭子欣：
6: 今天我来感受了一下插秧，刚走进田里一脚就陷入了泥中，走路都非常难，农民伯伯还要把秧苗插得很整齐，从这里可以看出来农民伯伯的辛苦，今后我一定会好好珍惜粮食。
1: 平南县持续擦亮乡村旅游品牌，培育民宿、咖啡、餐饮等新业态，推出火凤凰夜游经济、方院文创、戏曲非遗等演艺品牌。其中五福营门、凤舞甘棠接待游客3万多人次，方院村14场原创音乐会接待游客5万多人次，龙潭四平戏年均演出超100场。平南县文体和旅游局副局长程敏珍：
7: 重点打造戏韵龙潭、虎啸凤舞、方韵新生三条沉浸式文旅演艺线路，形成周周有演出，体验多样化，以此构建古村加演艺加消费加征收的文旅生态，点亮平南沉浸式文旅新名片，助力文旅产业提质增效。
1: 依托多元山海资源禀赋，我市聚焦文旅项目攻坚、业态创新升级、文化惠民赋能、品牌塑造传播，持续做强文旅经济。过去一年，全市签约文旅项目44个，总投资111.89亿元，签约数与转化率创历年新高，实施省市重点文旅项目20个，完成投资12.28亿元，超额完成年度计划，深化文旅加多元融合，推出海上牧场加休闲潜水、茶旅研学、非遗体验等特色业态，全域旅游格局全面形成。2025年

0: 全市文旅市场热度高涨，接待游客7961万人次，旅游总收入770亿元，均创下历史新高。宁德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魏碧霞：
1: 我们紧扣市委的1571的工作思路，按照一心两带三湾的布局，整合全市山海文旅资源，打通区域的界限，全域联动发展文旅。一方面，我们要深挖闽东的特色文化，增创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融合康养、海洋、低空、体育等产业，丰富旅游业态。另一方面，要不断完善文旅的配套，升级全链条的服务，擦亮山海交响、福聚宁德的精致招牌，把闽东的文旅经济做大做强。
2: 博览闽东大事，倾听闽东声音。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3: 本台消息。日前，国网平南供电公司联合当地红十字会开展电量生命就在身边应急救护培训。培训针对电力行业野外作业环境复杂、医疗救援距离远、突发事件随机性强等特点定制课程。在理论教学环节，讲师系统讲解并剖析了外伤包扎固定、心肺复苏操作、高处坠落创伤处置等电力作业高频突发事件的急救原理与处置要点，结合典型事故案例，讲师拆解关键注意事项，引导学员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预防转变。在实操教学阶段，讲师利用模拟教具分步示范心肺复苏流程以及外伤绷带包扎、加压固定等技巧，参训员工在参与体验中巩固实战急救技能。
0: 在节目最后，我们回顾一下今天闽东新闻的主要内容。市委书记张永宁率领宁德市党政代表团赴温州考察，市政协党组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重要回信精神。我市聚力文旅融合创新，打响山海交响、福聚宁德文旅 IP。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播报完毕，责任编辑郑晓辉，播音傅玉宁、郭超，感谢收听，再会。

0: 23点整。
1: 我喜欢这一刻，喜欢窗玻璃上徐徐初阳的照耀，喜欢鸟儿在窗外唱响，围绕着树不停地叫，不停地飞。喜欢空气里带有雾气的清香和匆匆步履的声音。喜欢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声音。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4: 花钱，俗称叫花钱，哎，可不是说咱买了钱花了这花钱，哎，也就是说呢，其实就是带花的钱。民俗的古钱币，这是民间呀对于钱币的谐音称呼。对于花钱，哎，这个主流收藏市场啊一直没有认可。直到2000年，市场的关注度日渐上涨，价格由高到低啊是什么都有。跟这个流通的行用钱币啊有所不同，花钱啊这个主要用来表示祝福、辟邪、佩戴、把玩、娱乐等等等等。但是那种文体和图案呢不拘一格，工艺复杂的钱币在收藏爱好者的眼中相当具有独特的收藏价值。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啊跟您说一说呀、啊、说这么一位花钱的藏家老赵的故事。老赵的故事出自赵阳所著《花钱的收藏故事》一书，书中的老赵自然也就是赵阳本人了。咱们呀听一听郑思杰的讲述。
5: 在很长的时间里，老毕的店铺成了老赵心中花钱收藏的圣地延安。他看中了一枚辽金折十样深坑狩猎钱，此钱人物生动，线条飘逸，字口俊深，关键是入土前

也没有使用过，俗称圆光，所以边缘生辣坚挺，触摸的时候还隐隐生疼。画面上一面是一位官人着袍服，随从持鹰走狗在做狩猎的筹备，背面则是主人坐在交椅之上，周围随从也在做游玩的准备。这个钱并非孤品，以前的花钱谱中也兼获注录，网络上也能见同类的出现。老毕的这个实在是太绝了，那起飞的小雀侧面看去还有原生的凸起浮雕效果，不敢说一定是母钱，但说头版头母那肯定没有问题。况且那时候网络初兴，不少好东西还远远没有现身呢。老赵看完了暗自欢喜，但是老毕开的价格实在咬手，在1995年左右就喊3000，那个时候市场所能认可的这类价格也就是1000多。当时老赵在北京古玩城买下了辽哲十千秋万岁被四菊花奇品的价格也不过是2200元。当时的普遍情形是市场上有一些花钱品种有公认的价格水准，比如千秋万岁系列、康熙重宝、乾隆通宝贝双龙之类的，因为其背后都有行用钱系统在支持，所以其价值显得有着落。而当时一些没有被提炼整理出文化内涵、梳理出渊源脉络的类别，往往价格不被看好，所以大放异彩的神怪系列、镂空系列、苏炉系列当时都被轻视着。所以当时老毕在一个神怪人物钱上喊出了高于千秋万岁钱这样兑现能力很强的钱的价格，而且价格要高出1/3，无怪乎老赵犹豫。当时老赵信心满满的还价，我可以出2000。老毕说不行，别后悔。老赵当时也的确不感到后悔，试过之后他才知道这个钱老陆也看中了，也觉得贵，想耗着拖着晾着慢慢处理。老赵回到了上海驻地，心里忐忑不安，过了2个月实在忐忑的紧，宝贝遗失他人之手的这种担心日强一日。恰好赶上上海钱币交易会的日子马上到了，那时候上海钱币交易会五湖四海包括北京的大佬们都是照例要赶过去的。老赵拿起了电话给老毕打了一个，说毕哥，您这次参加上海钱币交易会把狩猎钱带来吧。好啊，老毕爽快的就答应了。钱币交易会的日子到了，老毕下榻在当时与会人员普遍喜欢住的那个宾馆，在一个巷子里，马路对面就是当时上海最大最繁荣的钱币交易市场云州商厦。交流会开始了，老毕到了，打电话把老赵喊去了。老赵来到了宾馆，老毕随身掏出一个似乎是定做的布袋，从里边拿出了几枚花钱，一枚是辽金时期的菊花高浮雕被12生肖钱。常见的此类钱大多既厚重又粗糙，但老毕的这个很温润，不乏细腻，可能是辽金文化在花钱主题纹饰上的统一，而在铸造风格上的差异所导致的。接着他又拿出一个宽圆的大型松下童子被12生肖的梅品升坑钱，这个钱内圈圆有锯齿状，其艺术表现与金代铜镜的表达接近，且道尊明显的左衽款式更加

0: 佐证非汉族产物，加上绝川的金代钱币铸造偏好特征，所以业内普遍认为是金代花钱。最后老毕得意的细心的拿出老赵心中的那个宝贝辽金狩猎钱，说老赵我带来了。老赵心花怒放，从口袋里掏出了钱，匆匆地点出了3000元交给了老毕。所以您说花钱的价格怎么定？没法定。咱们来推算一下细节。第一次别家遇见这枚钱的时候，他嫌贵，他嫌贵的参照对象就是我们说的行情，也许大家的心理价格是1500，也就是说当时普遍的行情是1500。别家见了觉得老毕的3000元价格离谱，就暂时放弃了。但是这个时候别家觉得3000元贵，并不等于他只肯按1500元的行情来消费，也许他的心理价位是2000元到2500元，也许谁再给他一个推动力，他3000元也能拿得出来。所以对别家来说，他拿的价格其实是与行情有关又无关。有关是说人们在购买东西的时候都要找一个参照系数，以便找到这次是贵了还是便宜了的感觉定位，换句话说是找到吃了亏了还是占了便宜的依据。在购买的刹那如果找到了一个贵的参照系，就很容易说服自己成交，如果找到了便宜的参照系，则很容易说服自己放弃。在实际的收藏中呢，则是倒过来，看中一个绝色的物件，就是心中撺掇自己去找自己曾经花更贵的价格拿同类倒霉的例子，哪怕是惨痛的教训，以便为这次的硬磕血磕提供精神动力。而一旦面对自己不大喜欢的东西，觉得左右勉强十分鸡肋的物件，自己往往暗示自己迅速找到更好的性价比的案例来帮助自己解脱逃逸。不管处在何种场景，参照系最多的使用的体系就是所谓的行情。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啊，跟您说一说呀、说这么一位花钱的藏家老赵的故事。老赵的故事出自赵阳所著《花钱的收藏故事》一书，书中的老赵自然也就是赵阳本人了。咱们呀，听一听郑思杰的讲述。
3: 回到原路，再比如说，假设别家当时心理价位是2000元，老赵的心理价位是3000元，但是老赵何尝不愿意以2000元，或者以所谓的行情1500元拿下这枚钱呢？就因为道理很简单，对于特殊的物件，精美的绝品肯定是没有纯粹的准确的同类，所以所谓的价格行情永远只是参照。东西少，要的人多，面对竞争，价格是不断伸缩的。有的人不完全在乎钱，有的人未必有钱，但也许是舍得花钱的疯子，他们更在乎占有喜欢的东西，因为钱可以再挣，东西错过了，也许就一辈子错过了。所以在高精尖的物件上，没有死板的行情可言。要是好东西都按行情走，那干嘛卖家还拿着等你呢？人家干嘛还千里迢迢从北京赶到上海，把货色捂着给你送来呢？说白了，这不就因为你出价爽气也够朋友吗？所以行情只对大量的普品有意义，对精品只是一个谈判时候利用的砝码，是说事儿用的。老毕更绝，你一旦跟他讨价还价，想

用市场行情理性逻辑来折磨他，他马上给你换个逻辑。他说，老赵，你们在玩钱，我在玩命啊。想想也是，他出差去拿货，也许有时候颗粒无收，但差旅住宿都是纯亏呀。网络兴起，信息透明，原来的卖家与藏家由于信息不畅，需要中间商预成，现在买卖直接交易，跳过了中间商，钱商的日子日益难过。他这么一说，老赵只能是哑口无言了。1994年的时候，钱币市场也不过刚刚兴起，当时在江南小城无锡，古玩市场主要集中在南禅寺花鸟市场。中国不少地方的古玩市场开始的时候都集中在花鸟市场、城隍庙、邮电局之类的地方，这个也符合中国以庙会集市作为人们公共生活与消费平台的传统。同时在崇宁路也有不少的地摊。无锡钱币市场为什么要在崇宁路而不在其他的路段呢？这个就无可考证了，大概是约定俗成，加上管理不太苛刻吧。当时网络还远远没有被收藏界运用，网络也没有被大家知晓，城市之间的交流是靠商贩的双脚来回扯动而成的，不少人专跑几个城市。有一个老陈在江南一带活动，几乎在北到南京、南京到杭州的每次钱币古玩交易会上，他都会去摆摊。周日他不是出现在无锡南禅寺，就是出现在常州红梅公园门口，还有一些则是坐商，不经常的跑动。比如苏州的老杨，就是守着自己文庙的店铺，大部分开店的都是日常守店，也不时出去补点货。比如苏州的小毛、无锡的阿二、老周，都是经常出去拿货的。那时候一大批人，尤其是年轻人，涌入了收藏古玩这个行列。求知是当时的一个主题背景，风雅倒还是其次的，投资意识更是蛰伏在潜意识的层面里，不能明说。这个行业充满了风险和陷阱，古书上罗列了所有的陷阱、机关、造假法术，都已经无法涵盖新时期的种种新式武器了。花钱与其他古玩一样，奉行的是不吃亏无以成长的信条。具体说，由于古玩鉴定是由目测为主，而以考定为辅，同位素、碳十四之类的，一来一去几百年，一下就抡了好多朝代，根本没法判断具体的年份。而目测也就是靠肉眼去鉴别，这个东西除了师傅带徒弟，真的是没法说清楚。书上写的再好，也无法靠文字的描述特征来实战呢。更何况造假者在与你看同样一本经典的书啊。所以古玩的鉴别说白了就是逐一排雷法。假设世上存在的100多种造假方法，也就是存在了100多种赝品的模样，你一一的接触过、了解过、记住了其模样，烧成了灰儿您也认得，这样就基本能保住您在100种造假横行的年代不得吃药。但是如果第101种、102种药问世，而您又不熟悉的话，您照样得吃药。有的老法师100种赝品都熟悉了，所以很牛起来，但是往往栽到在历代图谱不记载的第101种新式武器上。而且由于自傲，所以那一次的中伏也许就是脉称。专家专家就是不吃小亏，
专门吃大亏的一群人。

0: 也是一种态度。
1: 哦，
0: 不想着乾隆珐琅彩的花瓶
1: 啊，
0: 不想明紫檀的大画案，也不想什么毛公鼎、武大官窑、稀世珍宝。
1: 哎，我们呀，就是门口遛个弯儿、
0: 哎，
1: 买个铜钱啊、捡个瓷片啊、自得其乐。
0: 哎，
1: 哪天万一不留神捡这么一个天赞呢、
2: 藏家传奇，有故事的人生。
3: 其实啊，对于花钱收藏来说，花钱收藏哎有前途，三大功能是不可忽视。第一就是欣赏功能，二呢是有研究功能，第三是保值功能。咱们前面说了，老赵对于花钱收藏呢可是非常痴迷，但是只要一痴迷难免就得鬼迷心窍。这不吗，他曾经在月工资仅仅300块钱的时候花了1500块钱买了一枚花钱，结果呀，过了10年，这枚花钱都没涨价，怎么回事呢？咱们呀，下期接着说。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说到叶倩文当年在台湾地区跟费翔谈恋爱的时候，费翔的妈妈不喜欢他的性格，他就既然不受待见，干脆再也别见，居然直接远走香港。那个时候他还没有到20岁，而且一句粤语都不会讲，可见真的是很坚定和勇敢啊。在93年的金曲奖，不顾舆论，手拿奖杯，悍然隔空喊话林子祥。大家都在传言我们在拍拖，不论怎么样，我都是那样爱你。事后舆论哗然，他的事业一度一落千丈。然而人家又不是新人，自然知道这么做的后果。可见，真的是为了爱情，什么都不在乎了。

人会在生活当中跟你提到一个词叫转念。所谓转念呢，其实就是换一个角度来看待问题。你会发现，当你换了个角度之后，来面对挫折，最好的办法不是愤怒，而是微笑。而面对那些难听的话的时候呢，你也不会那么容易被打垮了。真的，疼痛本身就是成长的一部分。摔跤会疼，小朋友才学会了走路，伤口总会结疤，而我们才会避免伤害呀。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时候想想，那些过得去过不去的坎，我们最终不都过去了吗？所以记住，每时每刻都可以当作是重新出发，路的那一头呢，一定开满了鲜花。

0: 零点整，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 一零一点七，明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
1: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0: 点整，
1: 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是处非办宣。

0: 两点整，打开广播，跟随音乐的脉搏。
1: 如果这就是爱情，本来就不公平。
0: 敞开心扉，感受自然的呼吸。
2: 换一种心情，换一种方式。
0: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
3: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处非办宣。

0: 无论你是奔往家的方向，还是去实现梦想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都会为你增添一份愉悦的心情和前行的力量。
1: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想着去年今年发现一眨眼又一年，时间越来越不够用，越来越不值钱。我老妹说今天明天后天都是 weekend， 快收屏的年代还有什么值得纪念？是谁的罪过？敏感的人都特别脆弱，但生活对你 bluff 总是轻易让你退缩。可开心最重要，不是吗？干嘛纠结对错？美梦都可以变成现实，不只留在被窝。别叹着气，让麻烦看好戏，我爽在每分每秒每个当下，今天算个屁。人生短短几十载，有多少值得生的气？坏情绪是个 trap， 别中了他的计。就算口袋里只剩最后一支烟，就算今天是世界末日来临前一天，我还是毫不

0: 四点整。
1: 我喜欢这一刻，喜欢窗玻璃上斜斜出阳的照耀，喜欢鸟儿在窗外唱响，围绕着树不停地叫，不停地飞。喜欢空气里带有雾气的清香和匆匆步履的声音。喜欢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声音。
2: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视处非办宣。

0: 点整。
1: 每一次邂逅都是心与心的贴近，每一次交流都有莫名的悸动。

0: 6点整。每一个清晨，我们准点为你守候；每一个傍晚，我们无形伴你左右。同行，同心，同精彩。
1: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北京雷阵雨，32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全面振兴，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就日本前众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北京市西城区陕西省汉中市聚焦职责任务，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1: 我国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成效显著。
0: 我国力争15/57建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
1: 美方称可能在本周末签署美伊协议，伊朗方面否认批准协议文本。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幕，首战东道主墨西哥队2-0战胜南非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

0: 内外发行。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在外交领域的集中体现，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3年1月到2025年11月期间关于对外工作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致辞等134篇，其中第一卷收入2013年1月到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63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6月到2025年11月期间的著作71篇。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干部群众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稳中求进，守正创新，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塑造我国和世界关系新格局，把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提升到新高度，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更有利国际环境提供更坚实战略支撑具有重要意义。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芒种时节，黑龙江省主要农作物进入生长关键期，在智能化植保助力下，全省夏季田间管理工作正在有序铺开。在三江平原七台河市茄子河区的玉米田里，四台臂展式自走喷药机与植保无人机正协同作业。七台河市茄子河区万隆村党支部书记任清荣介绍，今年机器上加装了智能喷雾系统，药液喷洒更加稳定高效。
4: 比方说我这块地20垄，我过去的时候是16垄喷完，我一掉头，智能喷雾呢自动识别了，就打这4垄地，雾滴均匀度达到了95%以上，叶面和背面全喷上了，它这个吸收率就是极好。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
5: 各地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分类指导，要根据本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有选择的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促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传统产业向新向优发展的脚步从未停止。今年一季度，我国设备工具器购置投资同比增长13.9%，设备更新与技术改造步伐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

0: 级稳步推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陶青，
1: 下一步我们将落实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新一轮稳增长工作方案，持续推进设备更新和汽车以旧换新，持续实施装备工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强标志性产品攻关和成果推广应用。
0: 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十五五开局之年，四川将人工智能列为一号创新工程，明确到2030年，全省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4000亿元。当前，四川多措并举，推动具身智能产业从技术突破迈向商业落地。在成都高新区的四川省人形机器人训练场里，近30台机器人在工程师的手把手教学下，完成抓取、搬运等精细动作。依托真实数据与合成数据融合的训练模式，机器人的学习效率大幅提升。训练场负责人冯振宇，
2: 我们一期在成都建设了100多个真机素材的工位，我们二期在自贡、宜宾、广元等等下面的地市陆续会建设相应的素材地方的平台，面向于我们地方特色的康养服务、公共服务、工厂的操作等等。
0: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产业升级成效显著。一季度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9%，增加值占全部规上工业的比重达到35.1%，压舱石的作用进一步凸显。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2%，数字智能深度赋能，数字经济活力迸发。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这段时间，国家碳计量中心的工作人员为福建福州的一家钢铁企业提供碳计量诊断、数据校核、碳排放核算一体化服务，助力企业摸清碳底数，挖掘节能降碳潜力。国家碳计量中心福建主任李敏飞，
3: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技术研发、标准制定、成果转换，努力在碳计量基准、碳核算方法等关键领域形成一批硬核成果，推动国家双碳战略落实和福建绿色高质量发展。
0: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航空航天、量子科技、生物医药等领域创新成果加速落地，产业发展加速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化迈进，新质生产力培育不断取得新成效。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4: 在“十五五”这个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更加突出夯实实体经济根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机遇，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会议指出，要严肃认真对待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分门别类建立问题和整改清单，逐项明确责任主体和时限，确保整改到位。被审计单位要对照问题主动认领，对号入座，主管部门要加强整改指导督办，对涉及跨部门跨地区的问题要加大统筹协调力度，形成整改合力，要以审计整改为抓手，强化预算管理，加强财经纪律约束，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提高财政科学管理实效。会议听取关于贯彻落实全国科技大会精神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锚定科技强国建设目标，高效组织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任务，促进重大设施高效利用，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化协同攻关，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支撑作用。要夯实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营造有利于原始创新的科研生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会议审议通过教育发展十五规划。会议指出，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着力促进公平，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要落实重大战略任务，塑造

0: 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美丽中国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抓好重点攻坚，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要加强协同配合，打好法治、市场、科技政策组合拳，推动美丽中国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提升道路交通安全治理水平，积极稳妥应对新型安全风险，遏制各类交通事故，更好守护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助力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赵乐际指出，河野先生是日本资深政治家，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1993年，河野先生作为时任日本官房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河野谈话，至今仍在发挥积极影响。希望你们继承河野先生遗志，为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发挥积极作用。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京市西城区、陕西省汉中市聚焦职责任务，强化真督实导，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京市西城区一体推进学查改，形成整改整治台账980多项，建立历史遗留问题清单113项，认领下基层、跑工单、走流程、蹲点位重点任务680多个。随着城市更新全面实施，一批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和危旧楼房改建项目持续推进。三里河的一栋老居民楼进行了原拆原建，居民陆续搬入新家，但是后续物业服务配套设施能不能跟得上，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问题。对此，月坛街道通过调研走访，统筹辖区资源，搭建供需对接平台，引进专业的物业服务。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一区28号楼居民王凤珍：
4: 服务也非常好，有什么事情一叫就到，而且服务也很贴心，现在是居住质量提高了。
3: 北京市西城区重点细化城市更新历史遗留问题台账67条，通过清单管理、挂图作战、动态消耗，近期包括西单廊桥工程等一批民生工程相继亮相，以城市更新实际实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北京市西城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崔伟川：
5: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强化上下联动，做好同题共答，形成工作合力，推动学查改走深走实，切实解决一批制约高质量发展和高效能治理的深层次矛盾问题，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陕西汉中组织党员干部下沉一线，实地走访，精准摸排市场主体经营发展需求。随着当地茶叶、电商等产业不断发展，市场开办主体数量越来越多。大家反映，企业建厂开店、项目落地过程中存在行业标准不清、办事指引不统一等问题，导致企业多头跑、反复跑，制约了项目落地效率和产业提质增速。针对这一问题，汉中行政审批服务局牵头多部门将不同领域的法规标准、审批流程、监管要求整合起来，新编制推出了茶叶生产、直播电商等行业开办指南，为市场主体落地经营提供全链条服务。经营户向帆：
6: 从前期筹划到拿证有据可依，并且集成了消防、卫生、治安等多个经营要求，我们的筹建周期大幅压缩了，也降低了成本。
3: 聚焦营商环境提质、特色产业培育、市场主体纾困等突出难题。陕西汉中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深入查摆问题1100多个，正逐项细化。

0: 化措施落实闭环整改。陕西省汉中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李超：
1: 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服务群众，服务企业，服务基层，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优化营商环境、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务实成果。
2: 本台消息，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昨天在北京举办。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坚持走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成功实施四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提升人权保障水平，推动人权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与会嘉宾表示，世界各国应一道努力，推动人权文明发展进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的国际组织的400多位中外嘉宾参会研讨。会上发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确定2026年到2030年尊重、保护、促进人权的阶段性目标、指标性任务和具体举措。
3: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从1996年党中央安排东部沿海发达省市帮扶西部贫困地区以来，东西部协作已历经30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4: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迈尔丹·穆盖提在会上表示，近年来农业农村部会同各相关部门、各协作省份坚持把产业合作作为重中之重，立足西部协作地区发展基础和资源优势，着力培育主导产业，促进沿链补链强链，推动特色产业全链条发展壮大，
5: 持续加大产业转移力度，共建产业园区800个，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渡期，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
4: 协作双方持续提高劳务协作组织化程度，建立稳岗就业基地，帮助西部地区500多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其中脱贫劳动力300多万人。迈尔丹·穆盖提指出，协作双方持续组织开展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
5: 东部省份6500多所学校、医院结对帮扶西部的7700多所学校和医院。协作双方累计互派教师、医生等专业技术人才12万人次。东部地区优质的教育、医疗资源与西部地区实现了有效对接。
4: 30年来，作为东西部协作典范，闽宁协作在促进宁夏经济发展、特色产业培育、民生改善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效。宁夏80.3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2: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海关系统的代表围绕为国把关、为民造福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上海海关所属洋山海关查验一科科长于天华全程参与了洋山从全国首个保税港区到全国唯一特殊综合保税区建设全过程。最令他印象深刻的是前凯到上海直航航线的首次双向贯通。
7: 我手里的这个秘鲁牛油果，以前从南美海运到达上海需要40天，现在新航线开通了，运输时间压缩了40%，物流成本节约了20%以上。
6: 杭州海关所属义乌海关综合业务二科科长陈斌格介绍了在沪杭小商品出海中的通关密码，就是首创贸易方式，不断优化监管模式，不断拓宽物流通道。
8: 现在义乌的小商品是可以通过陆、海、空、铁、油的立体式物流网发到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
6: 陆帆是广州海关所属大产海关的副关长，大产海关是全国唯一设立在无居民海岛上的海关机构。
9: 这些年我和我同事们监管的来往港澳人船舶近110万艘次，全国每10艘来往港澳人船舶中有7艘由我们监管，
6: 此外，深圳海关所属前海海关综合业务科副科长刘攀、昆明海关所属勐腊海关铁路口岸监管科科长苏明分别讲述了他们推进智慧海关建设、服务中老铁路黄金线路的故事。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昨天联合开展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聚焦时尚消费、银发经济等领域，举办首秀、首展等系列活动，挖掘创新产品、关键技术与应用场景，多措并举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推动消费提质升级。
3: 国家数据局昨天披露，2025年全国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 29.29%， 交易额同比增长 39.8%， 我国数据资源优势加快转化为发展新动能，数据产业生态日趋活跃。
2: 商务部等八部门近日印发通知，推广全国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经验及开展第三批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申报工作。根据通知，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从现有全国试点中择优产生，利用两年左右时间，实现便民生活圈对试点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全覆盖，力争15-5时期全国建成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
3: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南方地区将迎来新一轮降雨集中期。今天到18号，广东沿海和中北部、广西东南部、云南西北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400至600毫米，局地可达800毫米以上。广东、广西、浙江、福建、江西、湖南、贵州、云南、西藏等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的气象风险较高，请公众关注相关预报预警信息。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11号在白宫表示，有关伊朗战争已达成一项重大协议，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一旦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将不会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开放。他还说，哈尔克岛行动不在考虑之列，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当天表示，伊朗尚未批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一方在谈判中未在主要问题上做出让步。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说，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处于最高级别战备状态，并已做好应对各种威胁和挑战的准备。据伊朗媒体11号报道，伊朗方面正在评估将与美国企业家马斯克旗下企业相关的部分资产和基础设施纳入潜在军事目标清单，理由是这些企业被指向美国和以色列提供技术支持。美国财长当天表示，伊朗若对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造成任何损害，相关损失都将从伊朗账户资金中予以扣除。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1号说，鉴于美军在中东地区制造的紧张局势，霍尔木兹海峡暂时关闭。伊朗武装部队同日表示，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但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晚些时候称，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对通航船只开放。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同日援引卫星图像等分析结果说，当天仍有少量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1号重申，关于伊美协议提出的事项都是猜测，到目前为止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由于美国的非法行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联合国难民署11号发布的报告说，截至2025年底，全球被迫流离失所者人数超过1.17亿，受阿富汗、叙利亚和苏丹的难民回流人数大幅增加。刚果民主共和国、苏丹和叙利亚的境内流离失所者人数减少等因素影响，流离失所者人数虽为数十年来首次下降，但依然令人无法接受。
2: 世界银行11号发布最新一期全球经济展望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从1月预测的2.6%下调到2.5%，并警告可能面临进一步下行风险。
3: 美国劳工部11号发布数据显示，美国五月

0: 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6.5%， 高于前月的 6%， 为2022年11月以来最大涨幅，显示美国上游环节通胀压力继续加大。
1: 欧洲中央银行11号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这是它2023年9月以来首次加息。欧洲央行还将欧元区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下调到 0.8%。
0: 美国方面两名知情人士11号中午透露，因危险品传感器系统故障，误报可能存在炭疽杆菌，导致美国五角大楼当天上午被部分封锁，人员被疏散。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 A 组第一轮在阿兹特克球场举行，东道主墨西哥队迎战南非队，最终墨西哥队2-0击败南非队，取得本届世界杯揭幕战的开门红。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文、葛少奇，主播李丹丹、志鹏。

0: 这里是福建新闻广播，与文化深处取火，以新闻初心传光，心有所向，闻达天下。福建之声，生生不息。
1: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建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现在是全省广播新闻联播福建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这一次福建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民进15届十五次中常会在泉州举行，蔡达峰主持会议并讲话，朱永新出席；
1: 沈月月率全国政协视察团来闽开展视察，滕家才与视察团一行座谈；
2: 赵龙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省政府常务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记者施家红书谈报道。中国民主促进会第十五届中央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10号在泉州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主持会议并讲话，全国政协副主席、民进中央常务副主席朱永新出席，福建省政协副主席、省委统战部部长林文斌出席并讲话。蔡达峰对福建各有关方面长期以来给予民进中央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指出，中共福建省委高度重视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事业发展，对民进中央工作大力支持，对民进

0: 并福建省委会坚强指导，对民进会员亲切关怀。新征程上，愿与福建各界携手前行，共同发展，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福建篇章。蔡达峰强调，要坚持学察改一体推进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把教育成效体现在民进自身建设各方面全过程。要加快推进社会服务主题年建设，以主题教育为引领，深刻领会参政党的社会责任和服务社会的重要意义。要深入学习贯彻三个从严要求，有序推进各级组织换届工作，高质量完成政党协商、政协协商、议政活动重点考察调研转化、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民主监督、反映社情民意帮扶工作和台港澳联络等各项工作。受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周祖义委托，林文斌代表中共福建省委对会议召开表示祝贺。他指出，福建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孕育地和实践地，具有多党合作的光荣历史和优良传统。民进与福建渊源深厚，情谊绵长，长期以专业智慧赋能福建发展。希望民进福建省委会持续传承优良传统，立足界别特色，切实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参政履职的实效。省委统战部将持续为各民主党派参政议政履职尽责搭建更好平台，创造更优条件。
1: 本台消息，6月8号到11号，全国政协副主席沈月月率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视察团来闽，围绕优化基本养老服务供给、健全失能失智老年人照护体系开展民主监督性视察，同时围绕适应人口结构变化、优化重点领域资源配置开展专题研究调研，并召开座谈会，省政协主席滕家才主持座谈会。沈月月指出，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关乎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和百姓福祉。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做好新时代人口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锚定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将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推进各类资源科学配置和节约集约利用，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要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发挥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优化与人口结构变化相适应的资源配置，健全失能失智老年人照护体系中的难点堵点，深化研究，充分协商，提出务实管用的对策建议。委员们要强化使命担当，在调研中总结提炼福建的经验做法，广泛听取意见建议，为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献计出力。滕家才向全国政协对福建的经济社会发展、民生社会事业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福建将以此次全国政协视察为契机，围绕福建15/5人口专项规划编制，统筹优化教育、医疗、养老和基础设施等重点领域资源配置，强化对特困、低保、高龄、失能老人的兜底保障，大力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持续推动养老服务提质增效，加快健全适应人民高品质生活需求的人口服务体系，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福建实践。在闽期间，视察团赴福州、漳州、厦门等地，深入调研基本养老服务供给、失能失智老年人照护体系等情况，以及各地在适应人口结构变化、优化重点领域资源配置的相关经验做法，并提出许多有针对性的意见建议。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潘立刚、王建军，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余卫平，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王绍峰，全国政协委员余学军、王鹤胜、张小兰、郑富芝、唐成佩、欧清平、魏克良等参加视察和座谈，省领导姜尔雄、阮诗伟、黄玲参加有关活动。
0: 本台消息，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赵龙昨天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省政府常务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部署要求研究贯彻措施，研究集体林权制度三多联动改革、海上福建、数字福建15/5规划等工作。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重要回信精神，结合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用好福建红色资源，办好红色八闽行等研学活动，用心用情讲好八闽红色故事，教育引导全省广大少年儿童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的重要复信精神，充分发挥我省对美民间交往优势，以举办2026年古岭园中美青少年棒球友谊赛暨体育交流周活动为契机，深化落实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搭建更多增进中美青少年友好的桥梁，不断扩大交流规模，拓宽交流领域，更好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
1: 记者林水杰、张荣报道。福建省新时代高校思政课建设工作推进会昨天在福州召开，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燕出席并讲话。会议强调，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思政课建设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牢牢把握思政课的政治属性、战略定位、育人使命，进一步增强做好新时代高校思政课建设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充分发挥福建理论富矿丰厚、红色根脉绵长、文化底蕴深厚、实践平台广阔等优势，创新教学方式方法，不断增强思政课吸引力、感染力，强化组织领导与统筹联动，充分挖掘各地资源，调动社会力量，把思政教育小课堂和社会大课堂有效融合起来，定期评价督导，注重总结提升，推动思政课建设取得新进展、新成效，努力创造高校思政课建设高质量发展的福建经验。
0: 本台消息，昨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30年来我国东西部协作工作进展成效。作为东西部协作的标杆典范，闽宁协作30年来在产业共建、劳务互通、民生帮扶、民族团结等方面交出亮眼答卷。在机制共建上，闽宁两省区30年来坚持每年轮流召开联席会议，常态化磋商协作重点，破解发展难题，双方持续深化干部人才双向交流。福建累计选派14批254名干部赴宁挂职，宁夏选派381名干部来闽锻炼，39个福建经济强县精准结对帮扶宁夏9个脱贫县，实现帮扶资源精准下沉、精准赋能。在产业赋能上，创新打造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总部加宁夏基地等多元协作模式。过渡期以来，福建累计采购帮助销售宁夏优质农副产品超260亿元，持续畅通宁品出赛渠道。同时，累计引导1600多家民企落地宁夏，实际投资超1000亿元。在民生帮扶上，福建坚持输血赋能与造血育才并重，持续深化劳务、教育、医疗全方位帮扶，两地搭建25个劳务工作站、6个劳务基地，累计助力33万人次宁夏群众就业，近6万人稳定在闽务工，20多万人实现就地就近就业。在社会协同上，福建深入实施百企帮百村等行动，累计捐款捐物超12亿元，持续深化两地群众交往交流交融，筑牢民族团结连心桥。发布会披露，30年来在闽宁协作的持续赋能下，宁夏彻底告别西海固苦极甲天下的历史，80.3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农民人均年收入从1996年1400元增长至2025年2万元以上，特色产业占农业总产值比重超88%，区域发展活力持续迸发。迈入常态化帮扶新阶段，立足闽宁协作30周年新起点，福建将聚焦福建所能、宁夏所需、闽宁所长，全力打造新时代闽宁协作升级版，为全国东西部协作、区域协调发展持续贡献福建力量。
2: 闽宁协作，山海情长。
1: 泉州至武汉至固原往返航线昨天开通，进一步拓展海上丝绸之路与陆上丝绸之路的连通，为闽宁对口协作再添。

0: 空中快线。当天中午，随着厦航 MF-8291 平稳降落在宁夏固原六盘山机场，新航线正式通航。新航线每周二、四、六各一班，航程五小时，将极大缩短泉州与宁南地区的人员往来时间。厦航银川营业部总经理谭继超：
1: 是厦航集团在固原机场开通的第三条航线，也是闽宁两省区间厦航直飞的第七条航线。目前两省区间航线航班每天运送旅客达1500人次，以闽宁协作30周年为契机，在闽宁协作、航文旅融合、品牌推广等领域，厦航将更好地服务于闽宁两省区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
0: 新航线将闽南侨乡与塞上固原紧密相连，既方便旅客出行体验西北民俗风情和红色旅游景点，也为沿海市场、技术资源与塞上特色产业双向赋能。宁夏隆德人造花工艺有限公司负责人潘文贤：
2: 以前我们这边呢交通比较闭塞，我来的时候固原还没机场，然后呢买气出行呢要么通过西安，要么通过银川去中转，买走一趟最少13个小时以上。这个航班开通了以后呢，对我们的公司的发展呢会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0: 泉州市发改委二级调研员陈景霞：
3: 那这条航线的开通，那为我们两地人员往来、经贸跟文化交流搭建了更便捷的空中通道，进一步拓展跟提升我们这个区域协作，那提供了这个新的这个机遇。我们通过优势互补、资源共享，进一步提升协作水平，出现我们共同富裕。
4: 昨晚，由福建省文化和旅游厅、宁德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15届宁德世界地质公园文化旅游节在霞浦县福宁文化公园盛大启幕。本届文化旅游节以“潮起山海，活力宁德”为主题，通过一场开幕式、两大分会场、七大配套活动，全方位、多角度、沉浸式展现宁德的山海之美、人文之韵、产业之星。请听记者王小莹的报道。
5: 开幕式演出以潮起山海活力宁德为题，带领现场观众穿越闽东4000年文明长河，沉浸式感受闽东大地的岁月变迁与蓬勃生机。活动现场重磅发布宁德文旅新产品与霞浦专属文旅 IP， 推出宁德时代工业旅游、遇见平南旅游演绎以及各类特色村咖等全新体验项目，灵动可爱的霞浦文旅 IP 千仙仔正式亮相。现场还举行宁德文旅宣传大使、文旅推荐官聘任仪式。宁德文旅推荐官古田英儿姐姐张家巧：
6: 今天非常荣幸能够成为宁德市的文旅推荐官，今后除了推荐好古田银耳，那我还会尽我最大的努力，用我的镜头让更多的游客了解宁德的好山好水好风光。
5: 本届文旅节设置东壁村、半月里两大特色分会场，分别聚焦滨海文旅与畲族文化，打造差异化沉浸式体验场景，让游客感受宁德文旅的多元魅力。同时精心策划推出休闲海钓大赛、海洋美好生活季等七大配套活动，形成全民参与的文旅盛宴。宁德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黄成耿：
7: 这次地质公园文化旅游节的特色亮点在内容上，我们在活动前后先后推出沉浸式文化周、闽东之光戏剧季、自然和文化遗产日展示活动、龙舟竞速赛等主题活动，看点比较丰富。在特色上鲜明体现以节聚智、以节聚力、以节招商，实现从节庆活动向产业赋能、全域升级的深度跨越。
8: 深入开展三征行动，
0: 为持续擦亮全心全意营商环境品牌，泉州市正式推出政务服务数字人小泉 2.0 版本，实现从智能导办跨越升级到全链服务，从人找服务向服务找人，从讲标准语到听咱错话的智慧化转型。请听泉州台记者陈辉、林弘毅的报道。
4: 在泉州市政务服务中心，新推出的政务服务数字人小泉 2.0 版本，让前来办事的企业财务人员杨柳眼前一亮。依托市级数据汇聚共享平台，构建用户历史办件数据模型，小泉 2.0 在对话首页自动生成个性化、快捷办事推荐列表，实现未问先推。
9: 这个应该说对我们办事的人员来讲会方便很多，可以节省很多的时间。
4: 和 1.0 版相比， 2.0 版数字人小泉终端不仅服务上更接地气，形象上也焕然一新。泉州市行政服务

0: 务中心管委会网络技术科张楚冉。
1: 支持闽南语直接对话，有效解决普通话薄弱群体办事沟通难题，提升老年群体本地居民办事便捷度，同时将簪花等泉州本土非遗元素融入小泉数字人形象，增强政务服务的人文温度与亲和力。
0: 记者了解到，小泉 2.0 还建立智能知识库动态维护机制，将及时吸纳新的政策变化和业务调整，并嵌入小泉知识库，提升政策问答指引时效性，持续优化精准推送能力，让政策变化第一时间触达有需求的群众，打造包容普惠、暖心便捷的无障碍办事模式。
2: 福聚八闽，爱拼会赢，闽超进行时。
3: 本周六闽超战火重燃，五场比赛将在周六晚7:35同时开赛。随着赛程临近，平潭队正抓紧备战，同时公开招募台胞球员。夜幕降临，平潭综合训练基地足球场灯火通明，平潭队队员正在进行赛前强化训练，当晚的训练以整体战术演练和位置技术训练为主。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训练队伍中出现了一名台胞试训球员，平潭足球协会会长薛祥凯。
4: 针对闽超新出台的关于美队可增加两名台胞球员的条款，我们现正积极寻找招募合适的台胞队员。全队经过这几天的集训，精气神不错，并且在战术执行和默契配合上都有明显的提升。
3: 根据赛程安排，平潭队将于本周六客场对阵目前积分榜排名第一的厦门队。
5: 最后请听简讯，今年前五个月，福建省外贸进出口8175.7亿元，同比增长8.2%，创2022年以来同期最高增速。
3: 首批100个美丽中国打卡点近日发布，我省的漳州市福建土楼南靖云水窑景区、宁德市北齐滩涂、厦门市中山路步行街、福州市北兰岭、南平市武夷山会仙岩景区等5地入选。
5: 近日，我省一张图天空地海网一体化监测网建设试点获批。
3: 今天的福建新闻责任编辑孙世庆，开哲，主播诸葛梁爽。
6: 福建省新闻道德委举报电话0591。
7: 文化需要弘扬，
8: 一个城市的声音需要聆听，温暖的声音，城市的问候，一起听歌，一起感悟。
7: FM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报道闽通大事，追踪热点事件，
10: 传递快捷信息，服务万家百姓。
9: 欢迎收听 FM101.7，
10: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
11: 听众朋友，你们好，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欢迎收听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书记张永宁率领宁德市党政代表团赴温州考察；市政协党组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重要回信精神；我市聚力文旅融合创新，打响山海交响福聚宁德文旅 IP。 下面请听详细报道。本台消息，6月9号至10号，市委书记张永宁率领宁德市党政代表团赴温州考察，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论述，学习先进经验，畅叙温宁深厚情谊，深化两地交流合作。9号下午，浙江省委常委、温州市委书记张振峰、温州市长张文杰与代表团一行进行合作交流座谈，两市正式签订全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围绕交通互联、产业共兴、科创共用、文旅共融、生态共保、民生共享、对台共建等领域深化对接，共同推动浙南闽北省级交界区域协同发展。张振峰代表温州市四套班子向代表团一行到来表示欢迎。他说，温州与宁德地缘、人缘、情缘、商缘、文缘相近相亲，源远流长。宁德弱鸟先飞的赶超智慧，滴水穿石的战略耐心，向海图强的路径模式，厚植生态的发展谋略，值得温州学习。两地承载着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期望，深化合作是战略使命所向，区域发展所需，山海渊源所系。 期待温宁发挥各自优势，携手建设现代都市圈，以规划同编、设施同网、服务同享为导向，提升区域能级，携手拓展沿海大通道，加强公路网、铁路网、航运网互联互通，携手锻造强劲增长极，以产业链协同培育新质生产力，携手激活消费大市场，串联文旅资源，打造消费新热点，携手绘就共赴新图景，推动公共服务共建共享、社会治理协同共治、乡村振兴互学互鉴，携手筑牢发展共同体，以党建引领加强基层治理、深化改革等联动，加强各层面交流合作，努力打造新时代两岸融合发展先行区、山海联动发展样板、省际毗邻地区合作发展典范。张永宁代表市委市政府和全市人民对温州长期以来给予宁德的关心支持和帮助表示衷心感谢。他说，温州和宁德山同脉、水同源，自古一家亲。温州作为中国改革先行区、民营经济发祥地，在民营经济发展、数字经济培育、两创深化融合、生态环境保护、城市规划建设等各个方面都创造了鲜活经验，走在全国前列，是地方贯彻新发展理念、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典范和标杆。宁德将始终传承践行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要求，全面对标学习温州的发展理念、路径举措和工作方法，把在温州学到的与宁德正在做的工作紧密结合起来，推动宁德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倍加珍惜此次签约合作，强化服务保障，抓好跟踪督促，确保各项任务落到实处，推动温宁两地战略合作结出更多丰硕成果。在翁期间，代表团考察了瓯江新城、中国温州树安港、中国基因药股、瑞普蓝军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园博园、朔门古港遗址等，了解温州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两创深化融合、新能源产业培育和历史文化名城建设等情况。温州市领导张家波、施爱珠、王军，宁德市领导练兴、毛作松、李燕、刘笃凡、包江苏等分别参加相关活动。
6: 本台记者陈国新报道，6月11号，市政协党组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重要回信精神，以及省委常委会会议、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传达学习有关政绩观偏差、增加基层负担及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的通报，中央、省级、市级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有关会议和文件精神，研究市政协贯彻意见。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毛作松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沁源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把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到政协履职全过程各方面，紧盯汛期台风、洪涝等风险隐患，组织政协委员围绕安全生产重点领域精准建言献策，扎实开展民主监督，助力筑牢安全生产防线。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重要回信精神，依托闽东红色特色资源，发挥政协理论宣讲团、教育界委员优势，面向青少年讲好闽东红色故事和习近平总书记的宁德故事，引导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深厚情怀。会要求要把深化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与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贯通起来，一体推进学查改，确保整改落地见效，要以学正风，抓牢抓实理论学习，筑牢思想根基，校准政绩标尺，严明纪律规矩，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实效，要以查促改系统纠治，对照各级六个纠治新要求，梳理整治文山会海、重复调研、评比过多等问题，规范评优表彰，严控行政开支，确保各项工作精准对标上级部署，要以干践行，统筹规范调研考察活动，依托社情民意信息强化民主监督，推动为基层减负工作落地见效。
0: 捕捉新闻资讯，追踪新闻事实，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11: 本台记者王辉辉、苏江平、平南台黄小丽报道。我是牢记把闽东之光传播开去的殷殷嘱托，深挖

0: 山海交响福聚宁德品牌影响力不断扩大，文旅经济跑出发展加速度。 在霞浦县东海一号风景观光道，以通车的基石至吕霞段的海尾角丹湾等观景台视野开阔，观光道焕新，吸引游客驻足观赏。江苏游客张小华：
1: 美不胜收，到每一处地方就是我们拍了好多照片，发了好多的朋友圈，开心。
0: 东海一号风景观光道是宁德市滨海风景道的重要旅游支线， 全长约98公里， 总投资33亿元。 北起福宁湾垦区，南至北壁乡东冲村，将北兜、高罗、海尾、大金等景点串珠成链，整合了百里黄金海岸旅游资源。目前多个标段建设正同步推进。 中交三航霞浦县东冲半岛外海道路工程项目党支部书记
2: 徐天宏：
3: 京谢至东冲段已完成路基工程的90%，桥梁工程呢已完成60%，即使至北兜段于今年4月份开工，已完成路基的5%，而吕霞至京谢段呢正全力攻坚用地审批的最后环节，争取尽快开工。
2: 霞浦县旅游投资发展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郑修伟：
4: 我们配套建设有滨海步行道、运动慢道、自驾车、旅居车、营地等，
0: 形成了内海外海滨海旅游路线的闭环，这条道路的建成不仅将推进全域旅游的建设，也将促进霞浦沿海经济带的提升及海洋养殖业的发展。以项目攻坚为牵引，用硬举措补齐短板，霞浦提速推进野湾酒店、下岐山摄影艺术小镇、福宁古城历史文化街区等一批文旅配套工程，
5: 同时加快光影一号风景道及228国道等重点区域的项目谋划，形成谋划一批、储备一批、开工一批、建成一批的梯次推进格局。霞浦县人民政府副县长郑信玄：
6: 这些硬件的提升，让霞浦从单一看海向多元体验转变，让每一位来霞浦的朋友都能感受到这座城市的品质和温度，真正实现办一次会
0: 提升一座城的目标。项目带动有力业态创新赋能，激活消费动能。在持续深耕农文旅融合发展的平南县，农耕研学、田园采摘、民俗体验一体化的沉浸式乡村旅游新业态，释放出文旅发展活力。近日在寿山乡白玉布耕农场，游客参与特色农耕研学活动，在体验中感悟农耕文化。学生彭子欣：
7: 今天我来感受了一下插秧， 刚走进田里，一脚就陷入了泥中，走路都非常难，农民伯伯还要把秧苗插得很整齐。从这里可以看出来，农民伯伯的辛苦。今后我一定会好好珍惜粮食。
0: 平南县持续擦亮乡村旅游品牌，培育民宿、咖啡、餐饮等新业态，推出火凤凰夜游经济、方院文创、戏曲非遗等演艺品牌。
8: 其中五福营门、凤舞甘棠接待游客30000多人次，方岳村14场原创音乐会接待游客50000多人次，龙潭四平戏年均演出超100场。平南县文体和旅游局副局长程敏珍：
9: 重点打造吸引龙潭、虎啸凤舞、黄韵新生三条沉浸式文旅演艺线路，形成周周有演出，体验多样化， 以此构建古村家演艺加消费加征收的文旅生态，点亮平南沉浸式文旅新名片，助力文旅产业提质增效。
0: 依托多元山海资源禀赋，我市聚焦文旅项目攻坚、业态创新升级、文化惠民赋能、品牌塑造传播，持续做强文旅经济。 过去一年，全市签约文旅项目44个，总投资111.89亿元，签约数与转化率创历年新高，实施省市重点文旅项目20个，完成投资12.28亿元，超额完成年度计划，深化文旅加多元融合，推出海上牧场加休闲潜水、茶旅研学、非遗体验等特色业态，全域旅游格局全面形成。 2025年全市文旅市场热度高涨，接待游客7961万人次，旅游总收入770亿元，均创下历史新高。宁德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魏碧霞：
10: 我们紧扣市委的1571的工作思路，按照一心两带三湾的布局，整合全

0: 城市山海文旅资源打通区域的界限，全域联动发展文旅。一方面，我们要深挖闽东的特色文化，增创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融合康养、海洋、低空、体育等产业，丰富旅游业态。另一方面，要不断完善文旅的配套，升级全链条的服务，擦亮山海交响福聚宁德的精致招牌，把闽东的文旅经济做大做强。
1: 博览闽东大事，倾听闽东声音。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2: 本台消息。日前，国网平南供电公司联合当地红十字会开展电量生命就在身边应急救护培训。培训针对电力行业野外作业环境复杂、医疗救援距离远、突发事件随机性强等特点定制课程。在理论教学环节，讲师系统讲解并剖析了外伤包扎固定、心肺复苏操作、高处坠落创伤处置等电力作业高频突发事件的急救原理与处置要点，结合典型事故案例，讲师拆解关键注意事项，引导学员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预防转变。在实操教学阶段，讲师利用模拟教具分步示范心肺复苏流程以及外伤绷带包扎、加压固定等技巧，参训员工在参与体验中巩固实战急救技能。
3: 在节目最后，我们回顾一下今天闽东新闻的主要内容。市委书记张永宁率领宁德市党政代表团赴温州考察，市政协党组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重要回信精神。我市聚力文旅融合创新，打响山海交响福聚宁德文旅 IP。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播报完毕，责任编辑郑晓辉，播音傅玉宁、郭超，感谢收听，再会。

0: 八点整，一个城市的历史需要积淀，一个城市的文化需要弘扬，
1: 一个城市的声音需要聆听，温暖的声音，城市的问候，一起听歌，一起感悟。
0: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倡导婚育新风，服务优生优育，促进家庭健康。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生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节目。5至6岁幼儿的智能开发，幼儿已完全适应集体生活，学会了与小朋友如何相处，人生观和世界观已初步建立，要继续巩固已习得的本领，为上小学做好准备。一，鼓励幼儿仔细观察周围事物及其相互关系，促进幼儿注意力的发展。多与幼儿交流幼儿园及周围发生的事情，积极回答幼儿提出的问题。二，给幼儿设立适当的行为规范，引导幼儿遵守社会与家庭生活规则和要求，对幼儿的各种努力与进步及时给予肯定和鼓励，促进幼儿的自尊和自信的发展。三，让幼儿在活动中自己感受困难，适度适量体验挫折，并为克服困难做出努力，培养其坚持和忍耐的品质。四，逐渐学会了解他人的感受和需求，懂得与人相处所需的宽容、谦让、共享与合作，同情、抚慰、关心和帮助他人。五，练习跳绳、单脚跳、拍皮球等，经常画图画、做手工、玩创造性游戏，学会整理书包、文具及图书等物品，做好入学前的准备。
0: 生育关怀健康同频，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每周一上午8点首播，每周二至周日8点、11点30、17点30重播。
2: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